0: 场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季风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4度到39度。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啊，我看气象部门大概是昨天下午发布了咱们这个区域的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确实够热的，不开空调都不行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按钮，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关的直播链接，有我的头像，您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简化。齐鲁晚报报道，近日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简化招聘广告，为学校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招聘一名在编工作人员。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说他呢？就他这个公告除了对报考者的学历和专业有所限制之外，还对报考者的配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苛刻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报考者提出的要求啊。说这个配偶必须是什么本校什么在职在编的什么什么博士之类的，像这样特别的报考条件设置，让这次招聘一下引发了社会的热议，被不少网友质疑这是萝卜招聘。面对质疑，贵州大学发布通报啊，承认这次招聘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并在深表歉意的同时宣布终止这次招聘。据说这次简化招聘是为了留住某一个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在只招一个人的招聘公告当中，要留住的高层次人才是以报考者配偶的身份出现的，那极其反常的把报考者配偶的具体指标设为必备报考条件，并非工作失误，而是刻意为之。齐鲁晚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公开招聘之名行定向安置之实的违规操作。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如何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家属就业、子女就学等后顾之忧，确实是不少高校必须直面的课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招聘政策对特定高层次人才的亲属给予一定的照顾不是不行，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突破底线，滥用权限，把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简化成变相的萝卜招聘。下一个关键词，实践成果。近日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答辩登上了热搜。据澎湃新闻报道，南京大学的学生王浩然凭借着分布式光纤传感工程实践成果顺利通过了答辩，被授予电子信息博士学位。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而这并非类似案例的首例。实际上早在王浩然之前，清华、北航等多所高校就已经产生了多位以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毕业的博士。我看了相关的报道啊， 其实现在关于这个以毕业以实际成果来代替这个学位论文来毕业的什么博士啊，非常多了啊，很多高校都在这个下面悄悄的啊，或者说勇敢的试水。新京报说，长期以来唯论文的评价导向，让不少工程类博士生陷入了为发论文而科研的怪圈，就搞什么科研工程，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发论文，这就脱离产业实际，远离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看起来论文很丰硕，却解决不了什么真实的技术难题。如今推行实践成果来代替论文，本质上是这个评价体系的一个拨乱反正，不写论文也能拿博士学位，这不是降门槛送标准，而是在重构人才评价的一个逻辑和体系，为国家培育更多重实干可落地的高层次工程人才，让那些重实干的啊人才呢纷纷冒出头，而让那些这个只是什么重论文的人啊，或者只重论文的这种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下一关键词，新机商标。据荔枝新闻报道，此前千和灵啊、千和灵家、一号土猪肉等等，这个还有什么多半袋方便面、陈克明手感等等，被曝光是玩商标文字游戏。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多次。近日，媒体记者走访线下的商超和购物平台，发现大部分被撤销的产品已经难觅踪影，但是仍有部分还在销售，并且新的这个新机商标还在不断被注册，甚至转变为宣传用语，继续印在产品上。比如说陈克明手感这五个字当中没了手感，这个陈克明这五个字没了，但是呢他给你印上手感这俩字还在，依然是注册商标。多半袋这仨字没了，一袋半仍然在用啊，其实都是注册商标。专家表示，商标法虽然禁止新机商标啊，但是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当商标被判无效之后，产品处置等问题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跟上。另外，新机商标仅仅以下架、整改等处罚为主，力度偏轻，后续应当提高违法成本。律师表示，要建立商标确权和市场使用联动机制，知识产权局将商标无效驳回等信息及时推送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行一案两查，同时统一处罚标准，公布典型案例，起到震慑警示作用。其实我还是想说一说关于这个商标注册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商标法禁止新机商标是吧，但是呢，第一，我们相关的审核人员，你们是怎么把这个新机商标放过去的？第二，出现了新机商标啊，就让人什么去撤销了商标，然后呢，这个仅仅以

这个商标申请啊、注册呀、核准啊、什么批准体系，它是不是有问题了？啊，你现在说了这么多啊，支持产权局，怎么商标无效驳回等等，这那那的说了半天，实际上很多新奇商标都是你们放到市场上，放到市场上之后让。

你们干的可是缩头缩脑的事儿啊，你根本没有说尽职尽责的起到，或者说那个真正的完备的起到你们的职能作用啊。所以市场上所有的这些什么市场问题、消费问题、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商标使用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有关的职能部门失职失责造成的。你们如果监管到位、工作到位啊、执行这个制度到位、认真负责的话，市场怎么会出现这样多的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乱象啊？所以这些心机商标的问题曝光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涉事驱蚊产品的问题主要有两类套路，一个是暗藏猫腻，用的农药标的化妆品，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企业把含有驱蚊酯这类微毒剂农药成分的产品伪装成什么纯植物化妆品，通过违规备案、虚假宣传来规避监管。第二种套路就走另一个极端了，往里注水。这次曝光的部分驱蚊喷剂，厂家极端压缩原料成本。

看起来这个驱蚊产品很普通吧，是吧？弄家企业加点驱蚊剂，安全可靠有效的驱蚊剂不就行了吗？不是，水这么深，所以你看着这个驱蚊产品小小一瓶驱蚊水什么的挺普通，但是它是关乎大众甚至关乎婴幼儿特殊群体健康安全的，容不得掺假和糊弄。刚才说的水深是什么意思？那往里边注水那不就是掺假吗？然后虚假宣传，那不是骗消费者的钱吗？所以整治行业里边这种有毒的套路需要监管啊，相关平台多方发力，斩断商家违规牟利的灰色链条，不能让劣质驱蚊产品再骗人害人。另一个，现在应该全面的搞一个市场的这个调查，市场上有多少这样的坑人害人的驱蚊产品，抓住之后严惩重罚。下一个，野蛮生长。近日江苏的网友顾女士在网上发帖子吐槽说，平台偷偷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上架了。她这个帖子引发了广泛关注。据上游新闻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环纹皮囊式银壶的照片，标价是6000元。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过程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字定价并发布，而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也就是她这个手机相册里存着这个什么文物的这个图片呢，然后呢那个相关的 AI 工具就把她手机相册图片就给她弄出来了，发到网上，然后呢就开始给她卖这个相关的文物了。6月1号，这个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不仅是将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这个平台晒出的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去售卖。那个主人半夜接到了买家打电话来问价。你看人家这个人手机里边就是挂着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照片，就被相关的这个平台上的 AI 工具就给滴溜出去，自己就盗了人家的照片滴溜出去，然后呢就给人上架要卖啊！这说明这个平台的审核机制包括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这个乱成什么样了。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应该负严格审核责任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暴露了他严重失责。而且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应该承担相关资格资质的审核义务、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义务，否则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大量的文物照片被这个系统自动上架，暴露出了二手交易平台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这么大的漏洞。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不能任由继续野蛮生长下去。下一个关键词，缺德。批量上传照片免费，而当家长需要使用 APP 上的照片集中下载的时候，却被告知下载自己上传的照片也需要付费。近日多位家长向这个北京商报记者反映，这个亲宝宝 APP， 这是一个这个 APP 的名字啊，叫亲宝宝 APP，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上线付费会员体系，把原本免费的批量导出的照片等功能划入了会员专属权益，也就是说你只有交钱你才能使用，导致消费者需要付费开通每年248元的年卡才能批量导出自己多年前上传的照片，否则只能一张一张手动进行下载。而此前承诺的会员每月免费试用产品的权益也被突然取消。不仅如此，隐蔽的客服入口让家长们沟通无门，你想找客服反映反映情况你找不着客服啊，而且呢也需要进入会员付费通道才能找到在线客服，你就想找客服沟通你也得掏钱。多位家长说，由于这个亲宝宝 APP 是属于成长记录型的 APP 啊，这个家长们用它的话每天记录宝宝的成长过程，上传图片什么的，自己有一个账户，没想到这账户开始这个收费了。家长们一路是按照孩子的成长轨迹上传照片的，少的几千张，多的数万张。亲宝宝 APP 在没有任何告知的前提下私自对下载权限设限收费，属于典型的收割老用户韭菜的行为。律师说，在此前功能长期免费开放的情况下，平台应当承担充分的提示义务，否则容易引发因为服务规则重大变动没有告知而产生的消费者权益争议。
哎呀，

0: 套路吧，套路啊，好多平台啊，什么 APP 都这样，最开始免费是吧，吸引用户呱呱，等用户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挥刀收割了。这种经营模式不少见，但是说实话极其缺德。下一关键词，报警。5月31号，货车司机蒋先生在205国道的一处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个年近70的老人拦住他车，请求捎他一段。见天气炎热，蒋先生好心让老人上了车，顺道载了老人近40公里。行车途中，老人还主动给他递烟啊，套近乎，拉家常。没想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老人突然变脸，说蒋先生在路上撞了他，以肇事逃逸、吊销驾照相要挟，要求蒋先生掏钱私了。而得知车内装有监控之后，老人又转而索要现金，僵持了许久才勉强下车。而下车之后仍然徘徊在货车旁边，疑似准备继续碰瓷。蒋先生表示自己原本只是出于善意帮忙，却遭遇这样的事儿，这不是好心没好报吗？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看见你了，你在路边站着，我看见你了，没碰你，你放。
2: 昨天下午的时候2点多，我装了货，然后从那边走到那个205国道上面的时候，我刚好到灯红绿灯，那是刚好红灯，然后我停了以后，就这个视频的开头，那个老头拿着拐棍，而且跑得特别快，我当时也没看见他，因为他开开门以后我才看见他，然后上车以后他就让我烧他以后，我看这么热的天，他年龄也挺大的，说那他说烧他一下，以后给我弟拿烟，给我拿一盒烟，说给我买水什么的，我没要，我说这么大年龄了，我不能要你东西，就聊了一路，就拉家常，然后这聊了一路也挺开心的，离了高速有2公里的时候，他说他到了，他要下车，他就说那你把你那个耳机你取一下，我跟你说句话，你碰我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啥时候碰你了？他说在哪？他说那个话，他说明显是不是第一次，他说那个，你这个属于逃逸，你现在你要是可以的话，你就给我钱，咱们私了了，我这车上有那个四路监控嘛。我说你不用这样，你下车吧。哎呀，不想下车。我说我自己都没有钱吃饭，我去哪给你钱？下来车以后，他还不想走，他就站到我油箱旁边，他就站在那走得特别慢，他就想碰瓷。他走到车后面以后，最后面以后我才敢动的事。大胆报警，因为出门在外不想多事，因为送货嘛。报警了，警察需要来得调证吧，都是需要时间。
0: 这个司机师傅也很无奈，也很无语啊。你永远想象不到某些人的人性底线有多么低，想象不到某些人的人性有多么恶。这种事儿啊，有时候光靠呼吁没用，还是应该报警让警方来解决啊。只有把这个碰瓷的人给法办了，才能避免更多的人受害。你别管他岁数大小，干了坏事儿就应该受到惩罚呀。下一个关键词，依法维权。每天打卡坚持300天就能白拿一部苹果16手机，这样的好事你敢信吗？重庆的小刘不仅信了，还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对方自称是做二手手机生意的，正在举办300天打卡送苹果16的活动。虽然心里有点怀疑，但是看到对方朋友圈一直在发相关的手机信息，他就决定试试。之后他和女朋友每天定闹钟，一天也不敢落下。小刘说他每天定闹钟，每天12点半定个闹钟，晚上8点也定个闹钟，提醒自己要打卡。每次过年过节也想着这个事情，300天终于打卡打满了，结果辛苦打卡近一年，奖品没等来，等来的却是被对方直接拉黑。律师表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性营销的或者引流的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一年的打卡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免费为骗子做宣传推广，帮助他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话术难以为继的时候，对方就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瞧，你想白捞一个手机，但是对方想的是白拿你的流量和宣传。从法律角度来说，既然已经公开承诺打卡送手机了，那就应该履行承诺，否则就是欺诈了啊。这个小刘可以依法维权的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无赖。据九派新闻6月1号报道，有游客在广东汕头吃潮汕火锅，嫌味道太淡，说和我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就打算写5000字的差评，店家无奈给他免了单。6月1号，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告诉记者说，有4名游客到店里边吃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元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成左右之后，几个人告知店员锅底的味儿淡，牛肉有腥味，与预期不符，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蔡先生出于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选择了给他们免单。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仍然感到气愤。 锅底味淡，保留食材本味，这本来就是潮汕特色。自己开店五年了，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要是觉得饭菜有问题，刚开始为什么不说啊？这都酒足饭饱了才说要给差评，明显是要用差评来威胁商家，然后来免单的呀。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陕西汉中有市民举报了多名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附近的道路上故意遮挡号牌，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5月29号，这个陕西汉中市民张望在位于汉台区的汉中火车站公交站那儿等车的时候，发现有4辆出租车车牌照被故意遮挡，其中有2名司机用毛巾遮挡，还有一个司机用塑料袋遮挡，还有一个女司机用树叶遮挡。29号晚上和30号上午，张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公开举报此事，而汉中交管部门也迅速介入调查，他就配合提供了视频和图片。31号，汉中交警3大队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次查实了故意遮挡号牌的出租车司机共9人，其中包括张望举报的4个人，涉事司机都已经被处罚，驾驶证扣9分，罚款200。其中一名涉事司机说，是为了躲避电子摄像头的违停拍摄，才故意遮挡号牌的。而举报者张望说，30号下午，他向交警部门提交完了相关的证据之后，特意开着车在城区绕了一圈，才回到他的位于南郑区的家中，那离这个举报地很远了。啊，他心眼里边，他这个想着别被相关的人盯上，然后呢，他特意开车绕了一圈才回到家里。约1个小时之后，他发现被举报的一辆出租车停在他家门口附近。有一名女子在这儿蹲守，并对着她的住宅拍摄，所以她就怀疑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担心被打击报复，立即向警方求助报警。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汉山派出所介入调查。而且举报者张望还提到，31号晚上有一个陌生的网友给他发私信，对他进行辱骂、威胁、恐吓。相关的截图显示，这个网友怒斥张望的举报行为，咒骂他：“你女儿长大了得癌症，如果不删除这个相关的视频，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出租车司机去你家吃饭。”张望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他说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他已经删除了举报视频，相信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们来听一下啊。

就是3点多提交了相关的这个举报证据啊，5点多一个多小时之后就被人盯上了。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但是不见得好查。我分开说啊，它为什么很简单却不见得好查呢？分开来说，第一，它简单在哪儿？它是举报的故意遮挡号牌的，无论你是什么车辆，故意遮挡号牌的就是随时随地憋着干坏事儿。你不要觉得我遮挡我自己的号牌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遮挡号牌就是想违法之后逃脱法律制裁，甚至在给别的交通参与者造成人身伤害之后，你想逃脱法律制裁，想让警察找不着你呗，对吧？就是违法了不想承担法律责任呗，就这么简单。所以道交法里对这类遮挡号牌的处罚是比较重的，扣分啊什么的。而且不光是机动车遮挡号牌，现在电动车也有不少遮挡号牌的。你光我在石家庄街头我就见过多次，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现在都上牌照了，他要是交通违规之后也会被拍下来啊，也会被上传到相关的平台，对他进行处罚，发这个处罚通知的。所以我就见过有那个骑电动车遮挡号牌的，有的拿一个蓝色的无纺布，那个好像是那个餐饮业或哪儿那个用的那个帽子啊，把那个后牌套住，有的干脆弄个口罩套在上面。所以说可以这么讲，你只要看到有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你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心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坏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人，这不用喊冤的啊，他绝对不是好人。为什么？好人正经人不干这种事儿，哎，这是肯定的。所以遮挡号牌，干遮挡号牌这种事儿的人，100%的没有任何冤枉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因为明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为什么？你们这些遮挡号牌的人能回答吗？你不就是为了干坏事逃脱法律责任吗？你如果心里坦坦荡荡的话，你何必遮挡号牌呢？你说我绝对不会交通违规，而且我即使交通违规了，我也勇于承担责任，那我还遮挡号牌干嘛？我有病吗？对不对？你不是这样的人吧？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是想着交通违规的啊，没事遮挡个号牌，遮挡号牌干什么？你想想，你就说说遮挡号牌，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遮挡号牌？不就是交通违规之后跑了，不被抓住，不受法律惩罚吗？给别人造成伤害了，跑了，不承担法律责任吗？不就是想干这个吗？所以，凡是遮挡号牌的，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都不是好人，我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无论是举报遮挡号牌的，还是查遮挡号牌，这个事儿非常简单，甚至于包括查出个人信息遭泄露也不难。为什么？相关报道里边说了。29号晚上和30号上午，这个张旺在网上发视频，公开举报出租车司机故意遮挡号牌。30号中午，汉中交警部门让他的交警队提供证据。30号下午3点，他向交警队提供了视频和图片等信息。到了30号下午5点多，就有那个出租车司机找到他家了。你看，时间脉络很清楚吧？但他这里边有一个先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公开举报这个事儿。那这会不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啊？就好比说我在抖音发了个视频举报这些遮挡号牌的出租车司机了，然后被这些违法的司机看见了，怎么了？他看见之后，他还看见我的账号里边有其他的视频，可能有家庭住址的信息，然后他根据这个找到的，他就蹲我家门口了。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张旺他在他的这个抖音啊或哪儿什么短视频平台的账号里边发布的一些视频里边有他家庭的住址的相关的信息，那司机可能会找到啊。那我们先把这点排除，就是说如果人家的视频里头没有相关的信息泄露，那你说这个张旺是怎么被那些出租司机找到家里的？这个其实不难查吧，人家没有其他的渠道，那只有一个渠道了。哪个渠道？得查一查接受举报的部门了，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举报之后又举报给交警部门了，交警部门联系了你，对不对？你把证据提交给交警部门了，对不对？证据啊、视频啊、图片都交给交警部门了。那你说这里边谁是利益相关者？被举报者是利益相关者。那你说这些利益相关者怎么了解到你的家庭个人信息的？他从什么渠道得到的？短视频账号那个渠道咱刚才说了，假如说能排除的话，那剩下的唯一的渠道是谁啊？那不就是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了吗？就人举报者只是把举报的视频和图片这个证据提供给你交警部门了，那举报人怎么知道了？他们怎么蹲到人家，就是被举报人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蹲到人举报人家门口去的？人家家住的挺远或挺偏的，他们怎么过去的？
那你这交警部门现在就得证明你们没有泄露人家举报人信息呀。你们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你们嫌疑就大了，因为人家只是提供给你们了，而且那边这个被举报的出租司机他是利益相关者，不是你们泄露的，是谁泄露的？所以这个事儿想查清楚，逻辑上并不难。但我刚才为什么又说这事不好查呢？就查清楚之后是否公开以及是否处罚，怎么处罚，这比较难。类似于这个泄露举报人信息的事儿，往往到最后是不了了之，即便查出来了，也没见过有什么把这个公开调查结果公开的。到底谁泄露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相关部门有意无意的相关环节相关人等泄露了举报人信息了，最后往往是讳莫如深，不了了之。那今天说这个事儿会不会也这样呢？目前不好说。但无论怎样，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儿，公民在举报一些司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过程当中受到了多大的委屈。我说的委屈是什么？第一，违法行为人啊，就是那被举报人态度极其嚣张，言语威胁，甚至要打击报复举报人，按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是应该进行处罚的。其二，举报人个人信息被泄露能不能查清楚，当地相关部门包括交警部门，再往上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我们的社会治理部门，包括当地什么政府部门，你们能不能把这事搞清楚？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一个地方的形象了啊！好像一说地方形象，不都是文旅部门干的事吗？不是，文旅部门只负责地方文旅形象。这一个地方的形象由老百姓来组成，由各行各业来组成，由窗口单位来组成，也由你这个地方的行风政风来组成。你这个地方涉及到老百姓的相关的举报的事宜的，那些老百姓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泄露了，这个泄露渠道那可能是与相关部门有关的，你说这难道不是对地方形象的一个损害吗？难道不应该查清楚吗？如果到最后干脆啊不了了之，和稀泥了，虽然风平浪静了，但是埋在人们心里的那根刺儿扎下了，那知道你地方政府部门在这个事儿里边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对吧？这个对地方形象的损害它是留下了。所以说看起来这个事儿是一个小事儿，姿势体大，对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形象，对当地执法部门的形象，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可能都会有影响，反正不是什么光彩事儿。

0: 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前两天跟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为什么说它是智能语音还空气循环呢？先说空气循环啊，它这个可以摇头，是360度可以摇头的啊。像过去那种风扇，甚至这样的摇头是吧？左右摇头什么的，你要是能吹到你了啊，那有时候吹长时间一吹。吹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几秒钟的事儿，身上就发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怕这样的个风直着吹，是吧？你要吹不着你吧，它又热。但是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不是这种一条线的吹风，是吧？它可以360度旋转，把屋里的空气都搅动起来。这种电扇一开，你就觉得哎，屋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了，但是身上又没有呼呼那个风直着吹，这就体感非常舒服，空气流动起来了，然后呢？那就显得凉快多了，这是它这个空气循环扇的功能。再一个呢，它智能语音控制什么呢？它的智能语音控制，你也不用下载什么软件，不用下载 APP 什么的，它自己带着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你到了那儿之后，你说小荣小荣，你给我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风小一点。你看，你也不用用手机操作，也不用下载 APP， 是吧？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所以这样的电扇送给老人用啊，特别合适。啊，上下左右有360度，这种摇头送风的啊，不直接吹着人，又可以语音控制，省着过去直接要不就是按按钮什么的，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特别实惠。荣仕达啊，是一个著名的国货老品牌了，专做小家电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品质有保证。现在季广优品商城推出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这个智能语音循环扇啊，特惠价只需129元，而且它是台地两用的。台地两用什么意思？可以作为台扇，立在地下啊，这么高。那个地扇啊，落地扇这么高。然后呢，台扇呢，它那个杆啊，你可以拆掉一截，那放在桌子上，放在一个台子上，大概也就是这个半人来高吧。啊，这样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昨天给大家推荐过的吉普品牌的这个。

0: 这个冰丝长裤两条装是一个组合，这个裤子呢穿着非常的舒服，你要夏天穿牛仔裤啊什么的又厚又贴腿，短裤呢蚊子又叮咬又怕晒黑，那穿着这个吉普的冰丝长裤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又不怕晒黑又防蚊虫叮咬，那是长裤嘛，市场价要109一条，现在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它的裤脚是收口的和平口的两种都有，穿着很方便，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那穿着都很合适。而且它自带凉感，穿在身上之后，这个腿啊就像在空调屋里一样。而且它速干透气，耐洗抗皱，那穿的时间久了也不会沾水，也不会沾腿，那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个穿着很方便。它这个裤腰是个松紧带的裤腰啊，有一个系绳啊。我看有朋友问啊，说是不是这个能系腰带？这个不能系腰带，它自己是个松紧带，而且松紧带上面它有一个系绳。你要嫌松紧带再松，是吧？那裤子往下秃噜，你把这系绳系上，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尤其是适合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中老年朋友穿着。现在是99块钱两条这样一个组合，您就可以带回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有记者在这个市场上招聘市场上走访，发现性格测试已经成为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流程当中的一些标配环节了，不少大学生只能是表演造假，表现出一种适合用人单位需要的性格的这样的员工啊，你要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老板想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其实关于这个性格这个事儿，在这个招聘市场啊，包括在平时那个朋友什么玩的时候啊，那很多时候被提起，从最早的那时候什么什么什么年月制啊，什么什么的等等这样的啊性格啊，然后到什么什么星座，到现在什么 I 人 E 人，还有现在那个更多的那个性格测试的那种工具啦，那种方法啦，看的人眼花缭乱的。那真能测出人的性格来吗？啊，很难的。包括现在有一种常用的测试工具叫什么 MBTI 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之下，也很难获得一个准确的人格的一个画像。有些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在性格测试上造假，一方面可能说明他不够诚信，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性格测试他不准，容易造假。就是大学生要想获得某一个岗位，是吧？为了谋生，所以说人家在性格上迎合你用人单位的需要，你也不能说人家也不能完全说人是造假啊。尽管这个 MBTI 测试在企业招聘当中已经备受青睐，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心理学界的认可。就是你要是现在招聘的话，用这个测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测他的什么性格什么的，很难在这么一次或者短时间内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而且像现在多数岗位对员工的性格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啊，只有一些个别的企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搞一些什么 MBTI 的什么性格测试的方案出来之后，在那现场玩这种好像做游戏一样啊，对员工的性格进行测试。实际上一个人的性格虽然是稳定的，但是性格测试的结果它往往不稳定的，接受测试的时候情绪怎么样啊，处于什么地方，外界环境怎么样，都可能影响到测试结果啊。经过实验证实，即便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测试环境，两次测试的时候性格类型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尽管这 MBTI 这个测试在企业招聘当中备受青睐，但是呢确实没有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这就心理学界它更专业了，说测试一个性格可能需要多次，好几天，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啊，甚至多次的多角度的进行测试。所以说这个用人单位不必跟风开展这种所谓的什么职业性格测试啊，这种选人方式不是捷径，而且很容易误入歧途的

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五月三十一号这天是世界无烟日啊！央视曝光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画面。为什么说触目惊心呢？说是哈尔滨某中学校门外，学生们一走出校门就迅速点燃香烟，校园周边花样繁多的电子烟以猎奇的外观、香甜的口味精准地吸引青少年。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了，开始自己研究调配烟油，添加什么甘油、尼古丁等物质，甚至掺入管制精神药品成分，啊，拿这个当作一个有趣的玩具开始玩开了，而且他玩的还挺深，玩的还挺违规。那这不仅仅就是一则什么学生抽烟不抽烟的新闻了，当青少年从消费者变成了配方师，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控烟的范畴了。我看报道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就学生一走出校门就点上烟了。你说这烟从哪儿来的？记者调查发现，校园周边啊、商圈、夜市里边私下流通的非法烟草产品和电子烟，那是比比皆是的。所以这是他们香烟来源的显而易见的源头。法律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卖烟，也禁止电子烟通过网售、实体店等方式向青少年推广。可是这类非法烟草产品仍然在青少年当中泛滥，可见市场监管仍然存在漏洞。但是比接触烟草更危险的是，青少年开始自己动手调配这个烟油的配方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深层次一个链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他调配配方那些原料从哪儿来的？他们有他们的渠道，这个渠道应该为我们社会所掌握并且所控制。一方面，原料获取的门槛是很低的啊，甘油、尼古丁溶液等物质啊，青少年就可以轻易的买到。有些视频平台上甚至有人分享什么烟油调配的教程，评论区还有不少类似中学生模样的人交流配方呢啊，那看看口味怎么样啊，互相交流。你这个监管停留在封堵成品的这种阶段的时候，那个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已经绕到了原料这一端了。另一方面，在里边掺入这些管制类的精神药品，说明一些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尼古丁的刺激了，开始尝试更危险的东西。尼古丁本身是入门级的成瘾物质，一旦习惯了自己再往里边加料，那尼古丁之上再添加别的，下一步可能就是药物滥用了，这其中的危害不言而喻。那除了外部的监管漏洞，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青少年为什么对烟草如此热衷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啊，学业压力大，回到家了父母要不就是催作业是吧，或者要么就刷手机，那学校那个心理教育力度也不够，真正的情绪困扰也没人倾听，也不知道向谁说，同龄人之间有时候递根烟比一句你还好吗更容易拉近距离。我这不是为这个抽烟行为开脱，而是说一个事实，如果成年人只懂得禁和罚，却从来不问孩子你为什么想抽，那么再严的禁令你也拦不住他们从别的地方找刺激，找烟抽。所以面对青少年烟草滥用，不能只有世界无烟日这一阵风。我看央视采访当中说，你们班有多少同学抽烟，他说得有80%以上，多可怕。为什么啊？这种这个对身体有极大危害的行为，甚至成为一种他们在他们的社交圈子里边，在他们群体当中可以炫耀的或者展示自己地位的行为啊，甚至拿个电子烟，电子烟是个什么样的，是什么口味的，电子烟的烟具是个什么样的，开始拼这个东西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要赌输并用，赌不用说了，市场上监管部门严管这方面的销售，疏导呢，那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包括家庭、学校是吧，一些教育机构的这个心理辅助单位是吧，心理教育单位，你们都应该尽到职责了。说这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你不能靠这种运动式的执法，对吧？应该是常态化的，校园周边啊，它商圈、夜市私下里边流通的非法烟草产品，你得常态化巡查，常态化的发现，常态化的重罚。在此网络平台上，对什么尼古丁溶液啊、烟油原料、电子烟配方等等这样的关键词，必须要有一个拦截机制，是吧？你不能允许这些什么教程随意的大行其道。你现在这个网络平台对一些未成年人在网上购物啊，或者是用一些他那个冒用这个成年人的身份在网上活动，你本来就监管乏力，你现在你在网上在。

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那未成年人，包括那些青年学生，那可不就是轻易的就能把他想做的事情或者想用的这种什么烟油原料就能拿到手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对相关的这个学校啊，包括相关的青少年学生啊，进行心理方面的了解和疏导啊。其实这里面了解是最重要的，你要了解孩子们现在所思所想，就是你为什么想抽烟。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发现孩子抽烟之后，跟孩子聊一聊，你为什么想抽？说有人说同学给的，是吧？同学给的，那你为什么要呢？这问题一步一步，你就可以追问下去啊。要不要吧，可能面子过不去。你这时候你应该清楚的知道，青少年在他们群体当中有他们的交往手段，有他们的交往的习惯，是吧？甚至有他们的交往的工具。现在只不过他们的这个交往的工具成了递根烟了。我看有网友说，之前经过一个学校啊，看到年纪很小的学生放学之后几个人在校门口点烟抽，而且还带了香料的香烟，那味道更重更难闻。还有网友说，我儿子上高中住校，为了这个烟，我好说歹说，学校也处理了几次，但是没用啊，穿着校服，学校边上的小卖部都敢卖烟给他们，这种环境下戒烟很难。还有网友说，规定是规定，但线下都不见得有人管。还有的网友说，现在电子烟随便就能买到，而且电子烟都是化学合成品，危害比香烟还大，对这种东西更应该严加管理。我想说的是，从央视报道的情况来看，未成年人接触烟草、接触电子烟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某一个部门能管好的了，得需要多方合力了，而且还得让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对违规销售的商家该重罚的重罚，该取缔的取缔，该砸饭碗的砸他饭碗。学校和家长也应该多关注孩子，多跟孩子沟通和交流，及时纠正他们的坏习惯啊。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

0: 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贝、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有关情况。
1: 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和我们相关部委的同事啊一起来参加政策例行吹风会。向大家介绍呢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背景和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去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上强调，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人口。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15规划纲要对此呢做出了系统的安排。今年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2.5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呢有1.7亿人。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呢，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

不断的扩大，大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呢，提高到了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同时也要看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总的看，我国的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广大新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出台十四意见，十四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围绕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举措。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举措。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举措。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举措。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围绕重点任务的落实，十四意见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完善政策配套，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优化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等七个方面的措施。第二是加强组织实施，对各地方各有关方面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各

0: 出台的专门文件，应该说呢，啊，这份文件具有一定标志性的意义。啊，概括起来讲呢，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十四意见呢，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比如教育方面，紧扣更好地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住房方面，聚焦改善新市民家庭在城镇的居住条件，拓展公租房政策保障的范围，同时呢，明确保障的方式、标准等。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二是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实施意见呢，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公平供给、便利共享提出要求。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提高便利性方面，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接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这个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的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四是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坚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以上的介绍呢，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和把握好本件的内容，谢谢。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日，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已经公开发布，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就业公共服务是稳就业的重要支撑。接下来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结合意见实施介绍，在就业援助、创业扶持、职业培训、技能认定等方面的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2: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是155就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人口由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但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就业工作始终面临重大考验，特别是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非常重要的抓手。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突出基层导向，强化素质赋能，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就业服务在促进供需匹配、有效治理失业、应对突发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动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人社部重点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在就业服务方面，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中落实，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

0: 岗位信息，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开展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网络招聘活动，促进人岗对接匹配。在创业扶持方面，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试创联动的支持体系，聚焦创业项目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向有意愿的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创业服务，广泛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专家学者等组建创业导师队伍，为创业者赋能。在就业援助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结合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制定一对一就业帮扶方案，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服务举措，分类实施就业援助，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服务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行动，指导各地支持企业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企业技能人才待遇。
1: 很多到城市打拼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面临住房的压力。我们注意到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了专门的部署。那住建部门在加强公租房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下一步有哪些考虑？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2: 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持续优化公租房的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完善了政策制度，我们指导各地在对

0: 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镇工薪群体等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公租房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住房保障，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保障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向保障对象配租实物房源，另一种是发放 货币补贴，支持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租房。第二方面呢，加大了保障力度。我们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的目标，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3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第三方面，提升了管理质效。 我们健全公租房的申请、轮候、分配、使用、退出全流程的管理机制。在申请轮候环节，各地制定出台了准入条件，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都建立了公租房的轮候库，实现了常态化的申请受理和多部门的联合审核。在运营管理环节，我们推动各地 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市县统一接入全国的公租房信息系统，开通了线上的申请办理渠道，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意见要求，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十五"、"十七"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贡献力量。首先，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 第二，有序实施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第三，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的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老人、儿童和困难群体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是此次实施意见的亮点之一。在流动儿童群体关爱服务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制度性安排？
1: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流动人口当中的重要群体。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支持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推动各地出台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保障流动儿童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文件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的总体原则，促进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精神关爱 等全方位的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民政部作为流动儿童

0: 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牵头部门，聚焦人口流动新形势和儿童成长的新需求，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政策。2024年8月，民政部等2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出台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为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划定了内容，明确了方向，基本搭建起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今年5月，民政部等23部门又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应该说落的是更细更实了。工作索引相当于一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让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可享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推动实现从有清单向会落地、能落地、落地好转变。近期，民政部等27部门还将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我们将以国务院意见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的落地落实。第一，要明确工作责任，指导各地出台并完善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的基础清单，层层压实民政牵头、部门协同、属地兜底的责任链条，理清各部门职责边界。第二，要规范服务流程，围绕养育、教育、医疗、住房、帮困、关爱以及城市融入等关键环节，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内容和工作要求落地落实。第三，要统一服务标准，逐步统一关爱服务内容、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共同守护好每一名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相关政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实施意见呢提出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来促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7: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了解到，流动人口啊，还包括新市民啊，到了新的城市，就特别关心这个能不能够接续享有公共服务，啊，能不能够便捷的享有公共服务。那么为了更好的有效的这个解决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实施意见啊，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做出了四个方面的部署。一是以居住证和居住年限互认为抓手，促进公共服务接续享有。实施意见呢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呢流动人口连续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的扩大呢实施的范围。二是以数据信息共享为基础，促进公共服务事项呢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目前呢，不少地方啊都进行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主要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群众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接续等将更加的便利。三呢，就是以区域协作为纽带，促进公共服务资源普惠共享。实施意见明确，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衔接、资源共享水平，让群众呢更加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四是以设施布局优化为支撑，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呢便利可及。实施意见指出，开展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优化建设运行的资金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这将有利于补齐教育、医疗卫生、医老医小、扶残助残等方面的服务短板，让流动人口随迁家庭呢安心地留在城市，全面地融入城市。
1: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流动人口家庭最牵挂的问题。教育部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接下来还将在哪些重点环节持续推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8: 教育是群众高度关注的重要民生。那么多年来呢，教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教育公平，将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指导各地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分学段、分区域、分年度，预测学龄人口的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学位需求，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二是简化流程，实现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督促指导各地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两为主就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就是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实行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强化素质赋能，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便利性，升级建设了国家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大幅缩短学籍注册和跨省转学的时间，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更加便捷顺畅。下一步呢，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加强协作推动落实，努力保障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义务教育，同时落实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方面呢，是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健全随迁子女关爱帮扶机制，积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促进随迁子女身心健康发展。
1: 近年来，灵活就业就业形态快速的发展，成为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参保方面，目前进行了哪些探索，形成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12: 当前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以新就业形态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特别是外卖骑手，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容易受到意外伤害。职业伤害保障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工伤保险制度大框架下，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等七个省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26年3月底，试点累计参保2742万人，为这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系牢了安全带，有效发挥了对重大伤亡事故的兜底保障功能。

0: 实现新就业形态人员平台企业双受益。这项工作通过实施按单计费缴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总对接等做法，建立适应就业方式变化和平台企业跨区域经营线上化管理特点的经办服务模式，实现试点对象应保尽保的预期目标。今年为贯彻落实好实施意见，人社部拟把试点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2027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此后呢，逐步巩固完善，直至全面建立相应制度。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人社部会同相关单位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这项工作充分考虑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就业方式灵活、收入报酬弹性大等特点，进一步明确用工主体和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推动实施一放开三灵活工作举措。一放开是指各地普遍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三灵活是指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或者户籍地之间灵活选择参保地，这是第一个灵活，也就是参保地灵活。第二个灵活是可以在参保地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灵活选择缴费基数，也就是缴费基数灵活。第三个灵活可以在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缴费之间灵活选择缴费方式，也就是缴费时间灵活。为切实推动实施意见落地见效，人社部正会同相关单位对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离不开有针对性的帮助关爱。相关部门还将开展哪些工作，进一步来提升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精准性呢？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
2: 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实施意见，对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优化关爱服务做出了整体部署。当前，随着人口跨区域流动日趋频繁，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对于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呼声呢，非常的强烈，普遍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流出地和流入地在教育、医保、异地就医结算等方面的政策衔接，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精准性，近期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紧扣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这三个关键的环节，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地。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0: 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等等。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1: 实施意见涵盖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等多个方面，下一步将如何抓好落实，确保这些措施精准落地，让未落户常住人口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2: 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呢，应该说与人民群众，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下一步呢，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呢，加强组织实施，细化任务分工，切实呢做到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梳理细化实施意见确定的各项任务举措，纳入年度的工作要求，推动各方面呢形成合力，逐项呢推进落实，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财政、土地等各类要素的配置，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呢，加强上下联动，推动各地呢科学有序、因地制宜的抓好贯彻落实，指导人口流入城市呢一城一策的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强化总结推广，对于实施意见提出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扩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改革创新任务，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呢因地制宜的积极探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对于地方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我们将及时的总结并加以推广。三是强化跟踪问效，我们将加强对政策落实的工作指导，开展动态监测，及时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的推动相关政策呢优化完善。同时呢，强化评估问效，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监测评价，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推动啊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取得实效，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为您带来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从就业、住房到医保、教育，每一项举措都关乎着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市民的切身利益。政策的温度在于落地有声，民生的改善在于点滴落实。感谢您的收听，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0: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6: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哦。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哎，
3: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坊的美酒都不够味。
5: 美酒好，
6: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7: 我要抢先尝尝。金河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哪一位啊？
8: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9: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10: 来来来，游客们来！
3: 尝尝尝，这个好吃啊！
11: 这太恐怖了！
3: 对呀，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2: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7: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3: 还有呢，还有呢，尼姑，你自己念。
9: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尝尝好味道。
1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哎，
4: 我们有欢迎。
7: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1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4: 就是的。
7: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5: 是是是。
2: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13: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7: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13: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7: 你说的是真的？
1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好，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6: 对，
17: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8: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7: 跟我学的？
18: 对呀，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7: 对，要慢慢引导。
18: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7: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8: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7: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8: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这一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珠呢，广珠呢，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3: 青来又叫不云千苦。
0: 我们小时候

0: 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1: 嗯，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嗯，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
5: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用哪样用吧。
3: 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

0: 呀，媒体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我们一定
2: 干的，
1: 我们一定干的。
3: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0: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4: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3: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5: 一二三，一二三，
6: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盲井村的路了啊！
7: 哎呀，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6: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7: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8: 呀！是啊，
6: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8: 太累了，
9: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6: 啊！对呀。
9: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6: 太累了，
10: 真的。
6: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11: 啊，这说是这么说，
9: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啊？
11: 对，就是呀，
12: 真的，先把那个铺了，就铺。
6: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行了，快干吧。
7: 啊，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3: 就是都
14: 不完。哎
7: 呀，太累了，真的不想干。
6: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乡亲们，
13: 不干了。
6: 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5: 这路都铺了好几。

0: 年了，
1: 真坚持不住了。
0: 哎，卡纳，跟阿爸回家。
2: 走了走了，
0: 乡亲们，不干了。
3: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1: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0: 是啊，走走走，跟阿爸回家。
4: 走走走，
0: 乡亲们。
3: 儿桑，我。
5: 没法干。
6: 阿卡，你走吧。
7: 谁干？
6: 你们都走吧。
5: 走走走走走吧。
6: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破，都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5: 儿子，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哎，儿子，儿子，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6: 阿爸，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8: 我也跟你一起做。
5: 阿爸，
6: 爷爷，
8: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5: 阿爸，你的腰不好，
8: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5: 哎，嘿，哎，哎。
0: 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6: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0: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9: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就是
4: 怎么没看见矮坎、
3: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呀、
5: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艾坎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脉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脉山。我
1: 艾坎，
2: 艾坎，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5: 艾坎，
4: 艾坎，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1: 艾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脉山传统文化。
1: 艾坎，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脉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艾坎，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6: 对，
7: 是兄弟，
8: 是兄弟，
9: 是
8: 兄弟，
9: 是朋友，
10: 是朋友，
11: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1: 尔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主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2: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 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富由赵琳演播，艾坎富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吴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潇、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

0: 精品广播剧展播。
1: 这是我们深爱的家乡，
2: 同志们，站起来，让咱们鞍钢的大鼓山变成一片绿。
3: 好，
4: 咱们铁岭的榛子，
5: 一条在陵园绽放的花路，
6: 因为有厚道的复兴人民支持，
7: 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闪耀。
1: 奋斗着的我们是这片热土的灵魂，
8: 当初就是他把外国的神药拉下了神坛。
9: 以后啊，你就带着我的猪上网吧。
8: 不可能吧，种榛子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10: 那当时陵园就我这一户种花的，
1: 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必须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胸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手中有蓝图，脚步有力量，是风吹醒了舞动的翅膀。欢迎收听迎风起舞。
8: 来，各位请看，这个完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也叫 EMC 暗室，它是华晨宝马的全新复合型 EMC 实验室。
11: 真是大开眼界呀。
12: 是是啊，
11: 真是太好了。
12: 这个不错。
8: EMC 就是电磁兼容性，测试汽车在电磁环境当中的干扰水平和抗干扰能力，就是让我们生产的宝马车既不能对周边产生电磁干扰，也不能让它受到外界的干扰。
5: 杨总，这个实验室在汽车研发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8: 我们的实验室是业界首个兼具智能网联和电磁兼容测试能力的实验室，也是宝马在德国之外唯一的 EMC 技术团队和实验中心。
5: 刚才那个小实验室跟这个新实验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8: 哦，那个叫三米法暗室，是2013年完全靠华晨宝马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从零起步，靠三米法实验室证明了自己，才有了今天这个十米法实验室。
9: 杨总，对于这个实验室，你的团队有什么目标啊？
8: 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EMC 实验室。
9: 好，太好了！
8: 来，各位，大家看这辆 i5 实验车下面的装置，它的主动转鼓和转台是用来构建动态驾驶环境的，让实验车原地跑起来进行测试。还有这个，
9: 这才行，
12: 好，
9: 太棒了！
10: 佳琪
13: 啊，婉露姐，
10: 你这看啥呢？脸都贴玻璃上了。
13: 婉露姐，你看实验室来了这么多人。
10: 嗨，等正式运行以后啊，来的人更多。哎，袁田呢？
13: 袁田哥，
14: 来了，杨总接了个电话，让我替他做讲解。
10: 来，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啊，新实验室凝聚了杨总十年的心血呀，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13: 蛋糕下班前就能送到。
10: 好。
13: 哎，袁腾哥，
14: 哎，
13: 音箱见到没？
14: 还借啥呀，实验室里那辆 i5 不就是现成的大音箱吗？
10: 哎，这个点子好啊。
13: 要说好点子那还得是我。你们往实验室东北角看
14: 啊。
10: 那是什么设备啊？
13: 星空投影灯啊。
14: 啥？
13: 我这一按遥控器就能在实验室里唰出一片星空。
14: 净气的幺蛾子。
13: 哎，咱们实验室里可没有幺蛾子，那都叫创意。又不能喝酒，全靠他把这个氛围啊拉得满满的。
14: 我看行。
10: 这佳琪。哎，杨总来了。
14: 啊，杨总，来宾和记者我都送走了。
8: 哦，这个新的数据给我看一下。
10: 哦，都在这儿呢。杨总啊，今天晚上的活动你可别忘了啊。
8: 这组数据你再核对一下。
10: 嗯。

0: 不对呀、啊，什么不对？你看，杨总状态明显不对、啊，
1: 捕风捉影的。哎呀，天天闷在这暗室里，连自然光都见不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2: 今晚的活动先取消吧。
3: 取消？这咱们实验室投入使用不庆祝了？
1: 我蛋糕都订完了。
0: 杨总，今晚有事儿吗？
2: 我不太舒服。
4: 刚才还好好的呀，
1: 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3: 是啊。
2: Frank 去世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昨天，在慕尼黑。哎
5: 呀，我还以为他能看到咱们的新实验室呢。
2: 咱们改天再庆祝吧。
1: Frank， 就是杨总刚进电磁兼容领域，总部派过来那个德国老头。
0: 对，弗兰克不仅是杨总的启蒙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导师。
3: 佳琪，你才来这儿两年，你怎么也知道他呀？
1: 杨总拷贝给我很多弗兰克的录音，当做 EMC 的入门教材。
0: 我还是去看看杨总吧。
3: 快去吧。

0: 哎，你们还不走啊？
1: 反正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把测试报告再整理一下。杨总走了，应该走了吧？等他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聚吧。哎，佳琪，你在这儿忙的啥呢？啊？
2: 哎，你们听听不？这都是杨总和弗兰克的对话录音，以前跟技术没关的部分我都跳过了。刚才我一听，确实能听出杨总和 Frank
3: 有很深的感情。哎，让我听听。你给我个耳机。一起听。嗯。弗兰克的话既有诗意也有哲理。这些录音很珍贵啊。外放听吧。好。王，在中国建立
4: EMC 实验室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 你考虑过吗？这个时候刚认识
5: Frank， 2013年。啊，杨总，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把 Frank 的录音放进去吧。这，啊，好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6: 华晨宝马能不能进行 EMC 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成功了就能让 EMC
4: 实验室在中国落地。我想接受这个挑战。我大学时的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去寻找心中那颗北极星。我们都应该听从内心的那个声音。11年前，我们从零开始，边干边学。
6: 到底是把这三米法 EMC 实验室给建起来了。你们的三米法
4: EMC 实验室有很多创造性，看来困难确实能够逼出人的智慧呀！啊，
5: 这是两年后 ，Frank 来验收我们的三米法暗示。Frank，
7: 要是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都不止一次想放弃了。我知道。
4: 探索技术就像身处这间暗室里一样，没有人会为你开一扇窗。你想突破，就要自己发光。自己发光？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 终将消失的黑夜，在我们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是
5: Frank
4: 的光照亮了我。从三米法暗室到今天的十米法实验室，你也照亮了我们。光，祝贺你！总部批准你们的十米法实验室，这一次你们有机会做世界的number one了，Frank。
7: 我正式邀请您来沈阳指导。这是我和
5: Frank
4: 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好，我幸福地接受你的邀请。可是光，我希望你知道，即使。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暗示，那暗示已经被照亮了，你就是光。当时我还没有理解
5: Frank 的意思。哎。
4: 杨总怎么到实验室去了？对呀，灯都关了，他到那儿干什么去？我去把电源推上。哎，等等，也许他就是想到黑暗里呢。啊，到黑暗里。光，当你得到我去世的消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Frank。
5: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们的新实验室马上就要正式投入运行了。
0: 光，你读过歌德吗？
1: 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读歌德的时候会想到你，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德国人。
0: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都是无国界的，比如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还有进取的胸襟，对未知的探索。你相信这些吗？
1: 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像星光一样把黑暗照亮，让身处暗室的我们也能看到光明。
0: 光，你知道歌德最后的预言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他说，光，光，给我更多的光，我也和他一样。
1: 光，光 ，Frank， 你还在吗 ？Frank，Frank。Frank

0: 杨总，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不，这不是
1: Frank 想要的告别，他是那么开朗的一个老头。Frank 想看到光，更多的光。光，光！哎，你们都坐到车上去，我们去看满天星光。这是干什么？快上实验车，上，快！
2: 开天窗！现在，我们去看星光。佳琪，你在搞什么鬼啊？
1: 你们现在看窗外，哇，
2: 你的星空灯，好多的星星啊！
3: 流动的星河，像在梦里一样。哎。

0: 建立的，它也是你的。
1: Frank， 我们的光虽然还很微弱，但总有一天，它会彻底照亮整个科学的暗室。
2: 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将跨越国界，跨越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生死。
0: Hey Frank，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北极星。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

0: 光，光，给我更多的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迎风起舞之暗室星光》，剧中人阳光由潘阳演播，张佳琪由顾可燕演播，晚露由陈欣演播，袁田由林松演播， Frank 由刘红军演播，来宾由邱一平、郭恒演播。本集编剧刘一夫，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小工，监制孙格，总监制郭芷英。感谢收听。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石方才给您聊到了，曾国藩在建立湘军的时候，有这么几项制度，比方说多给开钱的厚饷制度，老乡优先的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制度，以及在选人的时候选士人领山农制度，让读书人带兵打仗。这第三点呢，咱们得给您举例子展开来说。拿谁举例子呢？有这么一个叫罗泽南的，这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或许从他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看清楚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5: 曾国藩为什么选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是有经验的陆营兵来当军官？他的同乡老秀才罗泽南带兵有什么独特的方式？他为何要自编爱民歌，并由此造就了湘军怎样的军队特点？成功解了长沙之围的他，为何刚打完仗就更换将领去收复武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罗泽南这是一老秀才了，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还要大上4岁，出身呢那是要多穷有多穷。书里边记载呢，少好学，家贫，夜无灯，月下读书，卷集露宿达旦。也是因为家里边困难，3个儿子在大灾之年就都饿死了。他本人呢，考这个科考考了7回，年过30才考上这么一个秀才。40岁以后，仍然就是以教书为生。遇到大灾大难的年份，仍然是无米下炊。但是这个罗泽南呢，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脾气秉性，或者说有一个特点，就是甭管这个日子有多苦吧，从不以个人的穷达为忧，而是专心于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始终相信自个儿将来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等到曾国藩出山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是以前没有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是卓有成效。征战4年，打下的城池啊有好几十座，历经200余战，几乎从来没打过败仗，而且每每是以少胜多，屡创奇迹，堪称是湘军里边的战神了。那这么一个秀才怎么这么会打仗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勇猛。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早就把这个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打起仗来他这从不怕死。在他的带领之下，湘军树立起了戳力敢死的风气。戳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足字旁，右边一个卓越的卓，又当小步快跑讲，也当轻轻的跳起来，哎，是这么一个意思。不怕死，这是其一。第二个，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我们也知道，理学自创立以来 经常啊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这么一个毛病。但是我们又知道，湖南理学一直是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就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

0: 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特别重视。没有办团练还是读书人的时候啊，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叫《黄鱼要览》，讲究的是穷阴阳之变，旁及周域形势。组建团练以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每次都是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个呢，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吧，在非常乱的战场上能够做到不动心，头脑始终保持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有人曾经也问过，说您这个制胜之道是什么呀？他说并无其他原因，熟读大学，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当然说来说去，咱们也得承认啊，这个罗泽南呢，可能科考方面差点，但是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就拿选择有利地形开战这一点来说，咱们看电视剧《亮剑》里边，李云龙就跟楚云飞说，你让我画图啊，我可能画不准，但是我天生就会看地图，这也是一个军事天才。
1: 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
2: 咱天生就能看图，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0: 我们说这个罗泽南，他带兵的方式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在军营当中从不忘记老熟师的顾忌，就是当这个老教书先生啊，他有这么一套本事，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就是每天白天出去打仗，晚上呢把部下召集到一块儿，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大晚上的，朗朗读书声竟然是在战壕内外阵阵传出，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村里边村塾呢。只可惜啊，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的时候，被炮弹弹片击中了额头，重伤死在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这时候的罗泽南呢，神散气喘，汗出如洗，眼瞅着就不行了，但是所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身后的什么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的，没有，只谈军政学术。他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的时候还要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呀。胡林翼也感叹说，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名将。那您看吧，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选这个读书人来领头，下一句呢，选士人领山农。什么又叫领山农呢？这事儿咱们还得反推。陆营兵除了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么多的毛病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兵源不好。中国传统时代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是游手好闲的。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而应募者皆游手浮华之徒，无事则坐领工时，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遇民则扰。打太平天国不行，坑老百姓第一名，全是这种货。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里边。那么他招募的时候呢，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那些油头滑面的、有市井气息的，或者说在衙门干过事儿啊、有这种官僚气的，都给我滚蛋。那么他这主要接收的就是淳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这些山农组成一支军队以后，军风军貌和那些露营兵完全不一样，朴实肯吃苦，凡事讲求实际，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异，只看谁负责哪一摊的事儿。如果要安营扎寨，几乎当天马上就能完成，如果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啊做得快得多。曾国藩对自己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也是依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了。那么咱们还得说，除了以上几点呢， 湘军作战还有一个非常

0: 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呢，他算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洪秀全他知道宗教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里边就规定啊，加入太平军以后第一件事要掌握教义，然后他们搞的那些做礼拜呀、讲教义呀。对了，太平天国还建立了叫讲道理制度，定期的把军队召集到一块训话，以非常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其实就是给他们洗脑，让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的牺牲。可不管怎么说，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的战斗力提升作用很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塞尚阿，他曾经是深有感触。他就说，这次广西起义的人虽然多，而且分为很多股，但是啊，以金田的会匪最为的顽固狡猾。这股会匪跟其他的流窜作案的完全不一样，人数多，人心齐，一旦入了他们这个会了，那战场上真是不怕死了。我们俘获了一些这种人，严刑拷打，嘴都不张，毫无畏惧哀嚎的情状。究其原因呢，就是他们相信了所谓的天父天兄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而且当时很多人呢，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很多记述，在这儿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曾国藩要对付的是这么一种军队，湘军也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咱可以这么说啊，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多给开工资、厚饷制度，这个物质力量能给予人的支撑它毕竟是有限的。他也说过，真正厉害的带兵打仗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当然是现在的词儿啊。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部分，所谓的训就是训话呀，搞的就是思想教育，而练呢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这个训。正如之前咱们所说的，一个月里边每逢三八，就是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他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们，教育他们要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袭扰老百姓。为了达到效果呢，他一而再、再而三掰开了、揉碎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曾国藩进行思想教育的落脚点还是要放到军纪上。他曾经苦口婆心地宣讲，除了宣讲，他甚至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个发明。爱民歌里边就说，
1: 三军各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见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管，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0: 爱民歌朗朗上口，合辙押韵。听到这一段，您肯定会想到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咱们的毛主席啊，青年时期呢，他曾经明确表示，武于尽人，独辅曾文正公。文正是曾国藩的谥号。毕竟咱们毛主席呢，一向是主张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他倡导正确评价农民起义领袖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呢，也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地主阶级杰出政治领袖的历史贡献。总之吧，咱们接着前面的说，曾国藩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湘军跟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了。事实证明呢，曾国藩的建军思路还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前面咱们所说的这么多的制度基础。咱们曾经也说过，曾国藩这是一个笨人，用现在词儿来说，智商并不是太高。那为什么他能制定出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聪明的人，比他智商高很多的人不能呢？这就是因为他不怕吃苦，不怕麻烦，精心苦思。

以外都得听他的指挥。可是曾国藩这儿并没有洋洋得意，他这个人做事啊，各位，功大不喜，过小必究，这是针对自己的啊。他经常说呀，悔方能升级，所谓的悔呢，不是后悔，而是总结和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生的宝贵的财富，每一次失败呢，你得把这个失败的缘由吃透了，要不然这个代价不是白白付出了吗？他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呢？哎，他得反省，得严厉整顿。咱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甭管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成功的二大爷，这里边必须有一个前提，不是把这个失败转化为痛苦的记忆，而是从失败里边汲取教训，争取下回不在同一个坑里边栽跟头，得从失败当中总结出足够的经验。当时曾国藩住在长沙城外庙高峰上，总结战斗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决定对这个湘军来一次汰旧换新。汰就是淘汰的汰。那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他就观察呀，陆营兵打仗，他有一个老问题，急而复溃，溃而复急，就说敌人一来就全跑了，敌人一走舔着脸又回来了，继续当兵。那这么一来呢，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越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决定要改掉陆营的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加明确了，这个兵在精而不在多呀，作战首要在勇猛。那么湘潭之战为什么取得胜利呢？因为塔奇布这是一员猛将，人家自己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逃脱的将领，甭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立刻你给我卷铺盖卷滚蛋，永远不会再录用。您比方说吧，当时湘乡的知县朱孙仪，这朱孙仪是曾国藩父亲的好朋友，按照辈分这得叫一声叔叔，两家也算是世交。但就是因为在战争里边临阵逃脱，被曾国藩呢果断给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的时候，他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当时曾国藩想要自杀的时候，把自个儿这个遗嘱啊、后事啊，也是安排给曾国宝了。曾国宝也希望通过军事军功、建功立业以后呢，能够有所成就。但是有一回他在战争里边表现不好，也被列入被裁的名单了，被曾国藩给赶回家了。曾国宝回到家乡以后，感觉到没脸见人呢，几年里边闭门深居，足不出户。由此可见，这个曾国藩下手多狠吧。经过了这样的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17000人一下减到了只剩下5000人了。大幅的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呢。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里边表现勇敢的将领，你们自个儿去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奇布部、罗泽南部、彭玉林部、杨载福部因此是迅速扩充，湘军的人数很快又恢复到了1000人以上。打这以后呢，曾国藩还给湘军立下了这么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的将领，否则呀，全军遣散回乡，都给我走人，我另行招募成军。那这样的规则一定，您琢磨琢磨，部下打仗的时候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个人才有发展成长的机会。王凯运在《湘军志》里边就说呀，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这里的完不是完蛋了啊，是完整的完。将卒亲睦，各户其长，这些记录的就是这个规定。那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是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吧，但是曾国藩呢，通过制度把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这么一种行为。一场大胜又经过整顿，湘军的士气大振。经过了一番休整以后，修好战争里边受损的战船。咸丰4年6月，曾国藩率领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了湖北。那么北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湖南湖北交界的那个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来迎战。太平军水师舰船，其中大多数呢是没收来的商船，本来并不是为战争所打造的，运转不灵。而湘军的水师装备上

0: 明显占着优势呢。特别是西洋大炮，那劲儿太大了，威力太猛了。首战交锋，太平军大败而归，损失了船舶100多只。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越州，退守成陵矶要塞。而湘军这边是乘胜追击，到了这年的7月18，塔奇布率军首先赶到了成陵矶，双方再次展开大战。书中暗表，成陵矶是由太平军的名将曾天养在这驻扎着，而塔奇布呢，也是湘军的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甚至说他身上仍然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年已过60的曾天养，那也是太平军著名的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那这可就是针尖对了麦芒，猛将对了猛将了。这一仗短兵相接，打得异常的激烈。战斗一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这儿释放火箭，压制了太平军的进攻的气焰。
1: 塔吉布在新墙与长毛老将曾天养打了一仗，曾天养大败，退到越州去了。
2: 好，
0: 曾天养是怒不可遏，亲自到了战场的前线，一眼就瞧见那个塔奇布了，大喊一声
1: 杀、
0: 单枪匹马就冲入敌阵，直刺塔奇布。这就跟疯了似的，塔奇布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中了塔奇布的坐骑，但是塔奇布的亲兵抓住机会刺伤了曾天养，一下把他弄得是马倒人翻，被湘军士兵乱刃杀死。曾天养的战死对太平军打击可太大了，军心动摇，军中大乱，老大都死了还卖什么命啊，跑吧。湘军这边一鼓作气，塔吉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把太平军的7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13座。太平军的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成陵矶大战的胜利使得湘军士气更加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就没有遭遇抵抗，水兵们站在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直抵到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非常得意呀，后来在一篇笔记里边也说呢，当初创办水师的时候，曾经就苦思冥想，怎么样能抵挡敌方射来的炮弹呢？尝试了很多方法，甚至把竹皮呀、湿棉絮呀、生牛皮呀给压到一块儿，做成钢柔牌，就是手举的防弹衣呀，或者说防弹盾牌呀，但是基本没什么效果。后来杨载福等人干脆把这个防弹盾牌扔到一旁，站在船头，以血肉之躯迎炮而上，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那炮弹呢，弓弩啊，射过来能躲的就躲一下，别跟傻子似的啊，就偏偏送死，但是躲不过去的听天由命了。将领尚且如此，部下水师官兵们纷纷效仿，都是杵在船头，来吧，你们开始打吧，射吧。可见湘军起初啊，这种生猛，这种彪悍。那么武汉因为它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也说过，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必须从争夺武汉下手，只有拿下武汉，才能够水路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啊、安庆啊，直抵金陵。所以他全力是谋取此城。8月21，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的水师。太平军水师的指挥官坐着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下令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1000米。这就是下了一个斩首行动的命令，湘军水师冒死争功，太平军这寡不敌众，相继溃逃。曾国藩又凭借着湘军水师炮火的力量，摧毁了汉阳太平军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的堡垒全部丧失了。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的将领一看湘军来势汹汹，信心没了，竟然是8月22夜里边带领精壮的士兵弃城逃往了田家镇，跑了。
3: 手留2万精兵，本可应城而守，曾摇头离他们还有60里，他们就先放弃武昌了。这回曾国藩可算是出尽了风头了。
0: 汉阳守将一瞧武昌已经失守了，那我们这还留什么留啊，我们也跑吧，跑谁不会啊。这个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么着被他们轻而易举的拱手送

给了湘军了。行，就算你们跑，战略性的后撤，您倒是说一声啊。没有，他们只顾着自个儿逃命，竟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边大批的水军。汉阳失守以后，这些船呢就被完全的封死在里边了。因为汉水河深比较窄，太平军的水师船只们拥挤到一块儿，上千号的战船全被烧了，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湘军把武汉给收复了。当时湖广总督这哥们儿叫杨沛，他这得到消息以后啊，率先上报给咸丰皇帝。给人带去好消息的人呢，往往呢也会给人带来好印象。对于杨沛来说，虽然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先去报喜。一开始啊，咸丰皇帝不太敢相信，是吗？又打胜仗了？仅作为传闻转批给内阁，你们也跟着我乐呵乐呵，高兴高兴，但是真假不太清楚。又过了六天，曾国藩和塔奇布他们报捷的奏折才正式的送到了咸丰皇帝的案前。还是那句话，此前咸丰皇帝得到的全是烂消息，因为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披靡，定都金陵之后又向西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这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几乎就没遭到什么强有力的反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了湘潭、岳州，并且是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咸丰皇帝看到这个奏折，这高兴的呀，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时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为今夜自持，叩天素赦民节也。”不给您解释了啊，片汤话吧。按照惯例，他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发出这道批示。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个喜信，兴高采烈，就差手舞足蹈了。你看，此前我看错曾国藩了，我认为他只会吹牛皮，没想到他真有真本事，挺高兴的。列位，您记住了啊，这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往前走了这么一步，声音不高，但是振聋发聩，说曾国藩以侍郎在即，有匹夫耳，匹夫居旅中，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矣。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本来不过就是一个以侍郎衔在家里边守孝的退休官员，如此的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而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哎呀，就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了。说这话的是谁呢？曾国藩又因为这个话承受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的湘军打了大胜仗，而且是接连取胜，不能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吧，但也差不多。各种的捷报是一封一封的传到了咸丰皇帝的案前，咸丰皇帝当然是高兴了。此前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甭管是八旗啊还是露营啊，打的全是败仗，收到这个奏折呀、战报啊，要多沮丧有多沮丧。咸丰皇帝都已经有点蒙圈了，跟大臣们就说，你看那万历不上朝，但是大明没亡，可是那崇祯皇帝整天勤政吧，最后大明亡于崇祯，言外之意，这大清帝国都已经除了窟窿就是眼儿了，我再勤奋也没什么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这属于什么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按理说这得使劲奖赏啊，这么大的功劳，说给他封个王不现实，封侯总是可以的吧。哎，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咸丰皇帝正在狂喜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军机大臣呢，搂头盖顶一屎盆的凉水给扣上去了。他说，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一个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是所向无敌，这恐怕并非是国家之福吧。就这看似轻飘飘的一句话，可就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了。
6: 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曾国藩命运的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咸丰面前给曾国藩穿小鞋？这跟大清满汉之分、强干弱枝的根本政治原则有何关系？咸丰又为何采纳建议，收回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咸丰又是如何在上谕中对曾国藩倒打一耙的？湘军的整体作战计划是怎样被咸丰皇帝打乱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我们说历代帝王有一个算一个，对于大权旁落或者是属下拥兵自重，这是他最在乎的，因为威胁到皇权了。您再加上咸丰皇帝是一个胸无大略之人，而且异常的自尊加自卑，敏感加无能。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个小阴风小鬼火，就把这个咸丰皇帝好似给点醒了。这个点醒咱们得加引号。那位得问了，说这番话的人是谁呢？在史料当中，或者说在史学界呢，有这么两种说法。有人说呢是齐俊藻，也有人说呢应该是彭运章，但甭管是这两个里边哪一位啊，都是曾国藩的死对头。先来说这个齐俊藻。齐俊藻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了，他被称为叫寿阳相国。咸丰皇帝即位以后，不是把那大学士穆彰阿给办

0: 罢免了吗？于是公遂守魁席，用这个齐俊藻取代了穆彰阿，让他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了。客观来说呢，齐俊藻学问还是不错的，甭管是诗作呀、书法呀，也很出色，被当时的很多士大夫推为叫儒宗。可是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呢，对他是很看不惯的。后来咸丰十年七月份，曾国藩写信给朋友的时候说，这个齐老头啊，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滚刀肉的官场老滑头，嘴上口口声声说的都是以大局为重，要稳定，实际上这是什么呢？不管是非，不辨正邪，遇事情和稀泥。曾国藩就说，正是这种人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那曾国藩说的对不对呢？反正您要翻史料吧，您就发现这老齐头确实跟曹振庸那儿差不多啊，多磕头少说话，为人处事非常的谨慎小心，城府很深，又明哲保身。您看这齐老头他写这个日记啊，他说，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泪如是烟，还在日记里边提醒自己一定要管好嘴啊。所以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呢，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儿，尽量的不得罪人，对上巴结领导，对下结同僚与下属之欢心。所以曾国藩不是上过一道奏折指责咸丰缺点吗？他惹得皇帝雷霆震怒，也正是这个齐俊藻啊上前帮着打圆场。他不是向着曾国藩啊，就是来和稀泥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曾国藩是十分反感的。一是因为你曾国藩是谁的人呢？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自己是两条线，站队不一样。第二，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上，他所批评的人物现象或多或少都跟他有点关系。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啊，批评官场的风气，说这个京官呢退缩，办事琐碎。那你这指责来指责去，这个病根这个代表人物正是齐俊藻啊。而且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选那种谄媚软熟之人，这说的是谁呀？也是齐俊藻。就这老头入军机十多年，一直也没有什么建树。说难道他当这么大的官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吗？有，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保守稳重，一切按照大清的组织成法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不能更动。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又是什么呢？一条是满汉之分，另外一条强干弱之。清代皇帝甭管文化上汉化水平有多深，像康熙乾隆那种的，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呢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敏感的。表面上嘴里边说的是满汉一家不分轻重，实际上呢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政上，清朝的前中期，旗人呢一直占据着地方督府的大多数。在军事上那就更不用说了，满人是绝对主导。在咸丰之前，朝廷用兵的总原则就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员参与兵事，不过仅仅是共奔走之意，跑跑腿儿，搞搞后勤。所以咱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里边，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义山和龙文，听着名字您就知道啊，都是满人。那个汉人杨芳呢不过是助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那个杨威将军是义经、文蔚、特一顺，这都是王朝宗室或者是亲贵啊。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那什么又是强干弱之呢？这是历朝历代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的强干弱之啊，这词儿出自于《史记》，意思就是加强主干，削弱枝叶。咱在中学课本里边都学过，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咱们还别说道光、咸丰了，你看后来同治年间啊，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担任陕西巡抚，他当巡抚的时候啊，在奏折里边言辞直率，跟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马上就参这个刘荣，说刘荣呢蔑视朝廷，如果说地方督府都学你，那就成了尾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当是严刑惩办，治其大不敬之罪。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就骂了个陈廷经，你这不是颠倒黑白，令人愤恨吗？ 可是呢，我们说这个齐俊藻啊，却在当天日记里边这么说：“御史驳斥刘荣的折子，虽然说话有点过了，但是义则凛然，中外相为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折骄帅亦不为过也。”哪怕这个御史言官呢，把话说得过了，但是他是向着朝廷的，这个没什么不对的。由此可见，这个齐俊藻一直是非常注意中外相为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权力。那位可能又问了，齐俊藻他也是汉人呢？确实，你看有些史料里边说他呀，为官50多年，中清亮直，为政清廉，施政主张多被皇帝所采纳。那废话，他奔着皇帝的心思去的呀。他担任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老师，世称叫三代帝师。
1: 这请齐师傅来，就是想问问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2: 皇上，臣第一天来伺候皇上读书，皇上就问臣如何做一个好皇上，可见皇上天聪英明，生来就有一颗尧舜之心呢。
0: 我们按照前面的逻辑往下推，既然朝廷重满清汉，强干弱支，那么遇到大事儿了，应该是皇帝和满清贵族们他们比较着急呀。那为什么在咸丰朝偏偏有这么一班汉臣比皇帝比旗人还着急呢？是吧？其实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那怎么办呢？哎，打击同类，以表忠心。主子您看，我跟他们不是一波的，我跟您是一条心的。齐俊藻平时说话就很注意分寸，可是说话小心不代表不说话啊，关键时候得把这个事儿啊，把这个话说到肯节上，正所谓多种花少栽刺儿，就在这儿呢。可是您别忘了，少栽刺儿不代表不栽刺儿，任何政治人物他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的这个敌人呢，他内心得觉得值得。所以齐俊藻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穿小鞋，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您要是仔细考证的话呢，湘军攻克武昌的时候，齐俊藻啊病休在家呢，所以这番言论是不是他说的，是当面说的还是上密折说的，这个并不好判断。但是咱们得说啊，齐俊藻肯定说过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而且作为首辅、宰相、军机大臣类似这种位置，他的这个态度对咸丰影响也是很大的。您看后来的后来，在是否重用湘军这个问题上，他和肃顺产生了冲突，不久罢职而去。哪怕是后来的后来，湘军镇压完了太平天国以后，齐俊藻在日记里边也提到这个事儿了。但是他说呀，这是骆秉章、胡林翼这一南一北两位巡抚的功劳，曾国藩这儿一个字儿他都没提，可见二人芥蒂之深呢。那么另外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呢，叫彭运章，他的主张和齐俊藻呢大同小异。彭运章是江苏人，他和齐俊藻一样，也是从文学侍从做起的，是这样的出身。而且他的政治主张也和这个齐老头相似，就是稳健小心，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那种谄媚软熟之人。而彭运章呢，迂腐无才，却自认为足智多谋，虑事深远，这是最要了亲命的。这俩人啊都看不惯曾国藩，以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批评京官，甚至把这个京官啊给骂得一网打尽了，到了地方上不守成立，搞出这么一个国家旧制当中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这时候能为国家平乱，将来你这儿会不会成为国家的乱子呢？那他们俩这个建议要提防曾国藩，不能够特别重用他，防止他做大做强，伟大不掉，这个对于帝王之术来讲，或者说从中央朝廷考虑，难道不对吗？列位，如果放在和平的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是错的，只不过他们两个分不清轻重缓急呀。大清当时开国200多年，满族人那种所谓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里边消磨殆尽了，根本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大清国内忧外患，外边看着像筛子，里边看着像漏勺，除了窟窿就是眼儿， 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这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你们身居高职，看不到吗？哎，看不到。这也就是有学无识，识啊，就是认识的识，就是认知的意思。可就这种祸，在咸丰皇帝说出这种迂腐无识之话，偏偏能够入到庸暗无能的咸丰的耳朵。咸丰一听，哎呦，可不是嘛！再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奏折，句句直言顶撞，派他去哪儿他也不去，现在想来心窝这还发疼呢。那他再一琢磨，这种人怎么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是兵为国有，你湘军是兵为将有啊。现在你曾国藩保我没问题，但是如果哪天你起了异心了，就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连太平天国都挡不住，那谁能挡得住啊？如果你手里边有了这么大的兵权，再给他地方上的行政权，那很有可能就是藩镇割据啊。历史上远的有安禄山，近的有吴三桂，这可不行。所以说他就想到要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可是这时候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而且这个谕旨到了人手里边，你怎么说那官不给你了啊？出尔反尔吗？说话不算吗？哎，咸丰这儿啊又追加了一道上谕。上谕里边说呀，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这个职位朕再派人就行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来说曾国藩这儿，接到咸丰皇帝上谕让自己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是太难了。您大家伙可能认为曾国藩这儿拿下武汉，一时间朝廷褒奖，身民欢呼，已经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日子该好过了吧？还不行，因为他这时候你想要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他不现实啊。说到底呢，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是掌握在总督和巡抚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对这个总督啊巡抚啊那得是唯命是从。而你曾国藩以侍郎在即，跟督抚明面上好像是同一级别，但是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呢，皇帝只给曾国藩这么一个虚衔，连一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也很难左右地方官员的命运。所以地方官员干嘛巴结你呢？干嘛听你的话呢？你调度我，我调度谁去？湘军又不是国家精制之兵，不是正规军，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然背负着能战之名吧，但是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列位，军事打仗是离不开民事的，曾国藩的招兵选将、购置武器，每一点每一处都需要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而地方官呢往往就是不配合。早在给皇帝奏折里边说自己拒绝去援助安徽，在那封奏折里边啊，曾国藩就隐约提出来了这方面有很大困难，调兵啊，筹饷啊，可愁死我了。现在皇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置，湖北全省都得听自己指挥了。那么曾国藩就觉得，那我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打败太平天国的事业了。当然了，皇帝的这种任命呢还需要上书辞谢一下，毕竟你曾国藩在出山的时候啊昭告天下亲友说，我自己效忠出山，就是不守孝了，然后我出来打仗只为救国不为当官，那现在皇帝任命你，你就巴巴高兴就接受了，于情于理面上挂不住。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呢，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遂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这官啊，我不当。咸丰皇帝接到这个折子，悔的呀直拍大腿。早知道如此，第二道拿回巡抚的那个上谕，我就不用发出去了，我就顺坡下驴就行了。你看这事闹的，一琢磨可不是这么回事吗？曾国藩按照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那

0: 该多好啊，现在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脸上啊虽然没挨嘴巴子，但是也是生疼啊。所以见了曾国藩的这封奏书，他呀自作聪明，在上边批了一句这样的话，说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向，蜀府空有其名，故以降旨令汝务拥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朕早就知道你肯定会辞谢的，所以你没辞谢之前呢，我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转修为脑的咸丰呢，还在奏折里边批了这么一句话，我上一道上谕已经让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上这个衔儿，你这就是抗旨违命，违命的事儿，这个罪过很大哟，传军机处对你严刑的申斥。你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什么奏性啊，倒打一耙，太鸡贼了。这道朱批拿到，曾国藩看完以后倒吸一口凉气呀，自己推辞一番呢只是为了惯例，为了面上好看，可是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有送达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下达了，不让自己当这个湖北巡抚。可见皇帝对自己已经是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自己攻占武汉这功劳这么大，就因为这么一点儿啊，你倒打一耙的小屁事儿，你严加申斥我。我舍生忘死打仗的时候，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呢，包括湖广总督杨沛呀，以及自己的政敌陶恩培呀，都得到重赏。完了我这儿呢没有得到地方实权，你这当皇帝的没理找三分，追究我违旨之罪，还严加申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小过严查。曾国藩万万没想到这个皇帝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对朝廷的诚意天日可表，因为一战之失败他可以投江自尽，而且自己出山作战也不是为了自己呀，这个皇帝怎么就不能理解不领这份情呢？你脑瓜子进了大粪了吗？曾国藩这儿不免是忧惧伤心，给几个弟弟的信里边啊曾经说过，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啊，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感慨竟然就活生生的啊现世报了。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树大招风的时候了，树高千尺，风必摧之。
0: 而恰逢此时呢，某位大臣之言也传入到曾国藩的耳朵里边，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给您说到的，有人呢在咸丰帝面前说啊，曾国藩这儿本来是侍郎之衔，再加上守孝呢，然后一呼百应，这不是国家之福啊，这番话也传到曾国藩的耳朵里边了，更让曾国藩这儿伤心备至。可是话又说回来，甭管皇帝对自己如何，那他这毕竟已经开始军事生涯了，还是得继续下去，因为他和太平天国的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皇帝，那还是为了国家，为了苍生，为了文化道统。可曾国藩这甭管是为了什么，咸丰皇帝没给他实际的官职，这本来让他很痛苦了吧，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呢呀，咸丰皇帝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我们说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他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什么叫战略呢？它区别于战术。战略啊，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照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这就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但是他认为自己有，他自己有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从来不用大脑。当然他这个大脑啊跟松仁似的，用了也白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咸丰皇帝就非常怕这个太平军呢，以此为基础乘胜挥师北上，把自个儿从皇帝的龙椅上给掀下去。史书里边说这个咸丰皇帝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默视，因此他的注意力呢只局限在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样一来呢，这些逆匪啊必会闻风四逃，哎，太平天国就会解散。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减枝叶。他压根就没意识到必须着眼于跟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够决定是否能够攻得下南京。所以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 这就跟拳击台上打比赛似的，对方这儿左勾拳右摆拳，你先把脸护住，再找机会反攻啊。不去，就想着自己一拳头把对方给打倒，哪那么容易呀？当时咸丰皇帝想要专伐根本，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了出身正黄旗满洲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的北边修建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的西南建了这么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啊，就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双方夹击拿下南京，因此那真是下了血本了，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恨不得呀一个时辰就把南京拿下来。列位，咱们得说，做任何事儿不能等待，马上就要及时反馈，这是一种心理缺陷啊。急于求成往往就成不了，凡事想走捷径，走的必然是弯路。你看咸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什么地儿啊，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严密设防，以10000多人的官兵迅速攻破坚城，这可能吗？做梦你都不应该这么做呀。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这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大营统帅琦善呢、向荣啊，只能是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所希望的南北两大营共同夹击拿下南京，这种战争一直发动不起来，这把他给急的呀，发去了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对琦善、对向荣是劈头盖脸的痛骂，威胁要把你们的脑袋砍下去当球踢，而且所下的呀都是死命令。比方说威胁这个向荣，若能驯克金陵，则辱功最大，前罪皆无；若仍然吃紧食，巧为常事，则辱之罪难宽，朕必杀辱。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怎么说呢？琦善老而无智，如若再不知愧愤，朕必将辱正法。哎，他对曾国藩的指挥完了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快，快点，再快点，迅速的麻溜的像风一样。曾国藩，你这赶紧杀到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夺回来。曾国藩没出湖南的时候，他就骂了个曾国藩呢，不知道统筹大局之际，平日所许者何在，要求他迅速出境。出了湖南吧，还是一路紧催。在他看来呢，你曾国藩应该是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可是曾国藩知道臣妾做不到啊。那么他怎么样回复咸丰皇帝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曾国藩取得大胜以后，咸丰对他不放心，不给实质意义上的加官进爵也就算了，反正之前也没什么实权。这时候不管怎么说呢，曾国藩打了大胜仗，这处境要比以前好多了。可问题就是咸丰这儿还瞎指挥，说好听点叫唐突冒进，说不好听点划船不用桨全靠浪。但是你架不住他是皇上啊，他这想一举拿下南京城，还幻想着到时候太平天国做鸟兽散，天下不就清平了吗？于是在南京城那儿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又指挥曾国藩，你迅速麻溜的和正规军去会合，把这个南京城给我拿下。而曾国藩这儿呢，是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就认为啊，必须得沿长江从上到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呢再解决南京问题。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就说呀，东南大局的关键是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之后已经具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了。那么建立根据地是军事的基础，古者英雄立世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曹操之兖州，唐之首阳，举先据此为基。所以他就认为啊，湘军应该是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力量之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把这个金陵，就是把南京啊，团团围住。那么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清王朝也是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特别重视湖北巡抚这个职务。他不是想要官，他是想在这打造大本营，但是没有实权，这个大本营不好建。他把这个计划跟皇帝说了一番，那么他所面对的皇帝是谁呢？刚愎自用的咸丰，根本就不理会曾国藩这个计划，要求曾国藩，你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观望，不可坐失战机。曾国藩曾经上奏咸丰，提出了，你现在让我马上东下，我这有3点困难。第一，此前从越州打到武昌， 一系列战斗以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而且屡胜之余至交弃役，必须进行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第二，太平军还有相当的实力呢，如果湘军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对方的包围之中。第三，湘军没有稳固的大后方，迅速东下江西和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到时候一旦是粮草不足，军事溃散，那就前功尽弃了。他说的都是实情，也是客观原因，而且这些考虑呢，也都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咸丰皇帝他不听啊，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你给我迅速东下，这可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曾国藩陷入到困境当中。
6: 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先攻下半壁山，后拿下田家镇，并重挫太平军水师。那么节节胜利的湘军为何在重要战略节点九江大战中失败了呢？太平军制定了怎样的奇谋，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捣金陵的梦想？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有什么历史渊源？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话说那是咸丰四年，也就是公元1854年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了。曾国藩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迫于咸丰的严旨，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在两湖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也让曾国藩这儿呢有点飘了，过于

自信。他认为这个时候乘势东下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嘛，那就去打九江吧。九江位于长江和鄱阳湖之交，这可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要多关键有多关键。在曾国藩的战略布局当中，九江是继武汉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战略节点。太平天国人家失去武汉以后再也不敢大意了，派名将秦日纲在九江以上严密的布防。九江上游呢，有田家镇、半壁山在大江两岸对峙，这是自古以来水战的必争之地。太平军人在这一块集结了40,000重兵，除了在半壁山层层筑建堡垒之外，太平军人家还在长江江面上横拦了铁索6道，小孩胳膊那么粗的铁索，一端连接着田家镇，一端连接着半壁山，在铁索下边按照一定距离呢排列了数十只的小船，上边安放着枪和炮以保护铁索，防御特别严密。曾国藩观察地形之后，他就觉得半壁山的敌人相对比较弱，他决定先攻半壁山后取田家镇。于是曾国藩这儿派出大将罗泽南、李旭斌从马岭坳强攻半壁山。书中暗表太平军人在半壁山呢屯兵20,000，而罗泽南、李旭斌他们带了多少人呢？2600人。那从这个人数上来说，这不是耗子给猫剔牙找死吗？但是咱们又得说呀，曾国藩派出的这2000多人是湘军里边最精锐的部分，有点像特种部队似的，猛汉超群，以寡击众，毫不怯阵，向半壁山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半壁山和这个马岭坳之间湖岔纵横，只有左右2条土堤可以通行人马，这种地势太平军人数虽然多吧，但是发挥不了作用。罗泽南是自带敢死之士数10人，单枪匹马就冲上去了，奋力的堵杀。太平军这儿别看人多，但是挡不住，一个劲儿的往后退。太平军以前屡次失利，对湘军呢有点是被打马爪了，一听是湘军曾国藩带的人，心里边就胆儿突的恐惧，因此是稍一接触就开始溃败。而湘军这边分路包抄，紧追不舍，这一仗打的地敌近千，江水尽赤，杀人杀的这个江水都变成红色了。此一役太平军损失惨重，太平军的主将林绍章还有很多名将战死在这个地方，而湘军呢一共阵亡者才不过13人，这也成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了。那么水师方面所面对的困难也很大，他们的任务是攻破太平军的6道拦江铁索。彭玉麟、杨载福商量之后呢，把这个水师分成4队，第一队专门负责破坏太平军的拦江铁索，第二队负责破坏铁索时压制对方的火力，第三队准备在铁索断了以后冲向下游放火去烧太平军的战船，第四队负责守护后方的辎重船只，防止太平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四路大军布置就绪以后，彭玉麟、杨载福亲自出马督战。13号，湘军水师首先发炮，击沉了太平军列于铁索下的数10条护索小船，这洋炮威力太大了。然后呢，开船到铁索之下，用这个大锅呀盛着油放在船上，船开到铁索下边，点着了这个油，就开始烧这个铁链子。眼瞅着这个铁链子烧得通红的时候，一盆冷水泼上去。列位，这可不是什么淬火啊，也不是热胀冷缩，而就是用这一热一冷使这个铁链子变脆，2斧子上去砍断了，接着往前冲。拦江铁索既断，湘军的船队顺流而下，马上拿下了田家镇。太平军的水营号称是有10,000艘的船，但是大多数呢是俘获的民船，不但是船只大小不一，而且船员未经训练，其实啊是不能打仗的。相比之下，湘军的水师战船大炮则是十分的精良。湘军在武穴截断了太平军船队的归路，然后在溯江而上，沿途攻巢放火，使得太平军的船只顿时之间化为了火海，一共烧毁太平军水师的船只4000余艘，缴获了500余艘。经此一战，太平军九江以上的船只可就荡然无存了，
水师基本就瓦解了，可以说太平军失去了对长江九江以上的控制力。这时候曾国藩也是很得意呀，他就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的米面粮油煤来路半已断绝，贼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半壁山田家镇战役是湘军前期军事战争胜利的最高点，那接下来眼瞅着就可以攻下九江，把长江中游也是收入囊中，镇压太平天国似乎已然是胜利在望了。列位，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跟人相处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呢，如果遇到特别顺的时候，可千万得留意了。人生这个经历呢，它永远不可能是一条直线，总会起起伏伏，甚至说起啊伏伏伏伏伏伏，那就得像《增广贤文》里边说的那句，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您看曾国藩这儿信心倍增，占领田家镇以后顺流而下直取九江，好像是探囊取物一般吧。可是您别忘了，湘军虽然是节节胜利，但是由于长驱直进，其实兵力已经很疲惫了。但是曾国藩在屡次大胜以后也不免是洋洋得意。曾国藩陆军围攻重镇九江城，派水师攻打九江对岸的湖口，不用问呢，这回肯定也像以前那样迅速取胜，攻营拔寨。可是啊，这回人家太平军呢，他们的准备比以前要充分的多。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津，杨秀清大惊，马上派出了名将石达开、罗大刚赶赴西线指挥。太平军的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后，弃越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已然是非常不利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湘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加强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那他的主力在哪儿呢？据守九江湖口两城，准备在这儿和湘军是决一死战。负责九江城的太平军将领名字叫林启荣，林启荣治军严整，深沟固垒，城外梅家洲这些地方的营垒也是非常坚固。湘军打到这儿，头一回见着了太平军的厉害。当时将领罗泽南也是一筹莫展，对太平军的防守之密表示钦佩。而且在坚守九江的同时，太平军还在琢磨着如何的战胜湘军水师，人家也做战略分析，此前你太平军为什么能够取胜呢？很大程度上依仗的就是水上优势，要想战胜湘军必须先破其水军。湘军的水师呢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大船笨重，小船灵活，二者相互配合，这就是取长补短，那么就取得水战的胜利。如果能把这个大船和小船给它分开，那自然湘军就自顾不暇了。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被毁，剩下水军难以和湘军的水师争锋，欲破强敌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人家在这方面是制定了一个奇策，湖口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呢不断的袭扰湘军水师，使得湘军这边日夜不得安宁。前面咱们不是说了吗，太平军小船多呀，那就发挥小船的优势，两三个四五个这些小船作为一连，上边堆积柴草，里边倒上硫磺焰硝，再灌上火药，让这些火船冲在前边，炮船紧随其后，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我的个天哪，这就跟那卡秋莎似的饱和式打击。虽然湘军是防备甚严吧，但是没能取得多大战果，是日也防夜也防，愁上眉梢苦断肠，不敢安枕休息。而且正如曾国藩所说，湘军屡战屡胜以后，军队里边已经产生了骄横之气，屡屡被骚扰又打不着，你这气死猴呗，骄且躁，这就让太平军有了可乘之机了。咱们看湖口这个地方之所以得名呢，就是因为它地处长江和鄱阳湖的唯一交汇口，一边是宽阔的长江，另外一边是广袤的鄱阳湖，两水之间有这么一个狭窄的交汇口，只有小船轻舟能够通过。这一年的12月12，太平军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战的心理，再次是假模假式的用小船袭扰，
太平军被袭扰的火大。

就把这120多条小船死死地封锁在湖内。自此，湘军的水师就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100多条清洁之船，2000多名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外江水师呢，剩下的都是大船，笨拙运转不灵。以前的湘军作战呢，相当于是有大象，也有什么狼狗啊、狐狸呀、啊，哎，遇到大个的派大象去踩死你，遇到小个的直接放狗。现在像什么狗啊、狐狸啊，全被关起来了，只剩下大象，陷入到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主动权就随之转移到了太平军的水中。太平军非常从容地对湘军水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袭击。有这么一天晚上啊，夜半时分，周遭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咫尺莫辨之间，太平军分别从九江的小池口抬出小船30艘放入江内。这船上携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大船的身边就开始放火了。湘军水师顿时大乱，纷纷逃窜，船只是损失无数啊。曾国藩坐上山板督阵，不许船只退却，不许乱，不许撤，喊破了嗓子也没用。更要了亲命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坐船被太平军给俘获了，曾国藩他的管驾官、监印官全都战死。这船上放着曾国藩历年带兵以来的重要文件，还有什么书信、日记。至此啊，文案全失，一把火被烧了，连皇帝赏赐给他的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八图岭的领管、玉棒小刀、火镰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列位，您别说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啊，有皇家赏给你的东西你弄丢了，这就是罪过。就连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想出了自己惯用的一招，这招独门绝技叫什么呢？我投江自杀吧，盹跳水里边去了，索性被捞起来了。曾国藩遥望着江内船只纷纷溃逃，念及自己花费数年的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竟然是遭遇了如此下场，羞愧难当啊。他想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谁呢？那个先轸。哎，曾国藩这儿准备是策马赴敌而死，双手撒开缰绳，两腿的膝盖一夹马的肚子，就准备冲过去，我死了得了。幸亏旁边的罗泽南呐、刘荣啊，发现了这个端倪了，死死地抓住马的缰绳，好一番的拉扯，才把曾国藩给蹬回来。我们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遇了风灾袭击，40条战船完全被毁掉，剩下的70多条啊，也是破烂不堪，不能使用了。就这么着，湖北5穴以下江面再没有湘军的船只了，重新又成为了太平军水师的天下。太平军取得了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您以为事儿到这儿就完了吗？还没有呢。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又控制了长江航道，之后呢，兵分三路发动战略性的反攻。咸丰5年2月17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大片地区又落入到太平军的手中。曾国藩此前扑腾了1年多的战果得而复失了。曾国藩这打败了，有气没处撒去啊！我说我不来，你偏让我来，你坐在北京那儿瞎指挥。哎，曾国藩这个气呀、啊，全奔着咸丰皇帝去了。他在奏折当中呢，话里话外就对咸丰提出了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概有两端。第一，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生援，稳扎稳打。第二，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说来说去，陛下您不在前方，完了在后方呢瞎指挥瞎命令，现在扯了吧。可是咸丰皇帝并不同意曾国藩这番总结，他认为湘军的湖口之败就是因为这个水师山板冲入内湖所导致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曾国藩指挥上完全失误了。至于要在武汉留兵驻守，咸丰帝认为啊，那本来也没必要，因为他的心里边就是拿下南京就行了。所以咸丰皇帝仍然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

然后合军东下直捣金陵。那这种瞎指挥可不是要了亲命吗？当时湖口之败以后，湘军已然是元气大伤，曾国藩呢只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陆势之上，指挥塔奇部、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够早日的攻陷城池。但是九江的防守没有丝毫的破绽，湘军这打呀，昼夜的围攻啊，士卒伤亡惨重啊，可但是战事毫无进展。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奇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兼程，徒增焦灼，焦虑到什么程度，吐血身亡了，年仅35岁呀。曾国藩这儿失去了左膀右臂，俯尸痛哭。被困在内湖的湘军水师为了冲回长江，也在不断地进攻着湖口的水抢。由于进攻过急，在塔奇布死后的第三天，内湖水师统领萧杰三在湖口重炮阵亡了。至此，曾国藩手下能征善战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这一部了。而恰在此时呢，太平军又大举地进入江西，曾国藩的形势是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困难有多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往湖北帮助自己收复武汉。曾胡曾胡，后世把这俩人并称呢，是因为此二人的事业紧密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说句题外话，给您说说二人交往的由来。曾国藩比胡林翼大一岁，两人都是湖南人，而且同属长沙府，这算是货真价实的老乡了。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胡林翼正在翰林院，两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应该说是渊源比较深的。可是您翻遍了曾国藩担任京官时期的日记，有关于他和胡林翼交往的记录只有寥寥几条，可见在北京期间呢，两人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因为曾胡二人出身呢、门第呀、性格呀、作风啊完全不一样。咱们说到胡林翼，马上想到的就是他年轻时候青裘肥马、放荡不羁的故事。胡林翼的父亲胡达元，人家是探花出身，他的岳父是两江总督陶树，所以说胡林翼他们家庭条件那太优越了，这都是含着 ATM 取款机出生的。胡林翼很长时间呢也以风流闻名，经常出入那些风花雪月场所，人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富驴，娶了皇家公主那叫驸马。他这为什么叫驸驴呢？就是借用一个典故，金瓶梅里边有一个典故叫潘驴邓小闲，什么意思呢？节目里边不太方便给您解释，总之借用的就是这个潘驴邓小闲的典故吧。反过来咱们再来说这个曾国藩，此前详细给您说过，出身于普通农家，跟胡林翼门第悬殊，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大而不同。到北京后不久呢，曾国藩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的记日记啊，检查自身。因此胡林翼在曾国藩的眼中，这不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吗？曾国藩在胡林翼的眼中，这不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豹子吗？除此之外，俩人的性格呀也不大相同。胡林翼是少年天才，自幼聪明伶俐，成年后一表人才，长得帅而且还聪明。曾国藩呢，天资平平，内向如缓，所以说性格也不相投。俩人在北京交往一年多，相互是敬而远之，只有简单的一些礼节上的交往。不过咸丰四年之后，两个人在抵抗太平军的途中却成了非常默契的战友了。因为那是道光21年八月，胡林翼受科场案的牵连，在官场上屡次受挫，不久之后呢，他父亲去世，于是自己扶官南返，回家守制去。相居期间，胡林翼也开始反省自己，也开始研究理学了。再度出山以后，他担任的是贵州安顺的知府。安顺呢，位于贵州的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的问题是土匪横行。胡林翼呀，穿草鞋，爬高山，入深谷，亲自带人去逮土匪。谁能想到呢，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边艰苦跋涉的短衣芒鞋的汉子，几年前呢还是一个青裘宝马纵酒

0: 狂歌的纨绔子弟。胡林翼这剿匪成绩非常突出，以至于咸丰皇帝呢曾经问胡林翼啊，官声何以如此之好啊。咸丰二年年底，太平军纵横两湖，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他再次出山了，创办了湘军。胡林翼带领着所募的湘勇600多人，离开了奋斗8年的贵州，赶赴烽火处处的两湖。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2000两的白银，同时啊，上奏朝廷举荐胡林翼，说这是人才可用。于是雪中送炭，倾心推举，这让胡林翼就感激不尽呐。两人在京城一别，再相逢的时候，这已经是13年以后了。胡林翼再瞧曾国藩，此时已经是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自信。曾国藩再一瞧胡林翼，气质面貌跟青年时期完全不一样了。经过数年的边远地区的政务的历练，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

0: 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

0: 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3: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5: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3: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7: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6: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8: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9: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8: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0: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2: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 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6: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7: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9: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

0: 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

0: 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IRST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要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四季度进入运营期。豆包之前曾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连续包年688，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目前在豆包产品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另外，根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是这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与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而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这豆包比起收费啊，其实大家更关心的这免费版的豆包会不会被取消啊？对此呢，官方回应了，说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内容，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这样呢，大家可以吃一个定心丸了，免费版本还能继续用当然了，豆包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毕竟所谓的免费从来不是没有成本，只是成本被暂时悬置了，那么如今就到了必须落地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用户为什么愿意付费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68元的价格已经不算便宜了更别说200、500的这两个档位。如果模型的能力、内容质量、稳定性、专业深度还不足以支撑，那用户自然就会质疑值不值。这也提醒豆包大模型商业化需要不断的提升水平，让产品有更好的竞争力。收费可以，但是要好用。近日，陕西汉中市民举报多名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附近这个故意遮挡车牌，引发关注。汉中交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多名涉事司机被依法处罚，每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期间，举报者发现被举报的出租车司机到自家家门口蹲守拍摄，担心遭打击报复。另有一名陌生网友发消息辱骂、威胁、恐吓举报者，逼他删除举报视频，咒骂他女儿长大后得癌症。6月1号，记者了解到，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根据之前的报道，是在5月29号的时候，市民张望在位于汉台区的汉中火车站这个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发现有4辆出租车车牌被故意遮挡，其中2名司机用毛巾遮挡，1名司机用塑料袋遮挡，还有1名女司机用树叶子遮挡。29号晚、30号上午，张望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公开举报这件事儿。汉中交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他配合提供了视频和图片。张望说，5月30号下午，他向交警部门提交完证据之后特意开车在城区绕了一圈，才回到南郑区的家中。约1个小时之后，他发现被举报的一辆出租车停在自家门口附近，一名女子在此蹲守，并对着他的住宅拍摄。他怀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担心被打击报复，立刻报警。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汉山派出所介入调查。记者注意到，有网友指责张望多管闲事，这是为了奖励而举报。对此，张望解释自己只是热心市民，这次举报没有拿任何奖励，问心无愧。首先呀，遮挡机动车车牌，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记9分啊。的目的就在于逃避电子眼抓拍，往往还伴随着闯红灯超速、肇事逃逸等更大的隐患。几名出租车司机合伙遮挡车牌，这已然是公然的挑衅法律。而最令人不安的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张先生在举报的时候并没有留下家庭住址，涉事出租车司机却能精准地找到他们家门口。那么是谁提供了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呢？如果举报人的隐私无法得到保护，以后还有谁敢拍下违章举报黑幕呢？监督的成本一旦高到普通人无法承受，
那违法者就会更加有恃无恐。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我们期待查清两点，一是蹲守行为是否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寻衅滋事，二是举报人的住址究竟是怎么泄露的。总之啊，这件事必须彻查到底，否则呀，今天被蹲守的是张先生，明天闭口不言的可能就是所有想较真的普通人。平台偷偷的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给上架了。根据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碑文皮囊式银壶啊，这个照片标价6000元。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的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该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过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不仅是将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该平台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售卖，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哎，这就典型的 AI 时代的 AI 笑话啊！如果真有买家下单付款，难不成要让平台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货呀？未经用户同意就代客上架，平台的行为不仅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涉嫌泄露

0: 户的隐私，更说明平台的审核机制成了摆设了。对此啊，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其履行自身责任。用户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辨别能力与这个风险意识。除了外部力量的倒逼，也需要平台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严格把关，对问题二手商品说不啊。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都是 P 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对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安全隐患的讨论。在5月29号更新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的节目中啊，有网友发现嘉宾这不是坐车吗，他们使用的安全带呀，疑似是后期 P 图添加，存在明显的后期合成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椅背的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严浩翔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这并非综艺领域第一次出现类似争议，根据现代快报报道，有网友指出在综艺节目《奔跑吧2024年播出的画面中，就有嘉宾没有系安全带，节目组给 P 上了，当时这件事也曾引发舆论热议。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啊，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嘉宾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具有示范效应，当节目里出现假安全带，这不仅会削弱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严肃认知，也会向观众传递一种错误信号。节目组有必要及时做出回应，如果安全带是真的，那就拿出证据澄清误会，如果安全带是后期 P 上去的，请承认错误，说明原因，并承诺后续整改。无论真相是哪一种，沉默都不是最佳选项。这些年综艺行业的镜头越来越高级，呈现效果越来越精美，同样也要求节目制作的流程规范、安全规范和责任意识也必须同步提升希望借这次机会，无论是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个节目组还是整个行业，都能把这个当成一个严肃的话题并认真对待，因为生命没有后期，安全无法 P 图。近年来个别幼儿园爆出的虐童事件像一根刺扎在了家长心里，这种担忧成了不少家长要求开放实时监控的直接动因。去年以来，不少幼儿园将开放实时监控作为招生这个噱头，对家长来说，能随时上网查看孩子在幼儿园的状态玩耍呀、这个吃饭午休这一览无余开放监控的初衷是让家长安心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低龄儿童家长半小时点开监控十几次越看越焦虑。监控的另一端，幼师们同样感到困扰，有老师说不敢皱眉，只能挤出笑容，本该投入教学的精力部分被耗在了表演上采访中部分家长和幼师提供了几种折中思路，一是有限开放而不是全程直播，比如固定时段由老师发送关键节点照片，二是按需回看而非实时围观，保留监控供有疑问的时候申请调取，三是加强线下沟通，用家长开放日、家长会等方式补上信任的软环节。事实上多数家长希望开放监控并非出于对老师的不信任，而是想求一份看得见的安心，这份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家长的声音要听，幼师的困扰也要看到既然多数人都支持开放，那就开放但关键在于怎么开。报道中提到的三个折中办法就不错既能让家长放心，也能让老师们安心这才是家校共育应该有的样子。当家长用监督者的视角观看，教师就会用防御者的姿态来工作，当家长愿意用合作者的身份沟通，家校协同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希望监控能成为家校共育的安全阀，而不是困住彼此的牢笼，这个答案需要幼儿园、家长和监管部门共同书写。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近日有北京市民反映说，北京通州区小杨公园里成片出现的超大号蒲公英，因其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独特外观，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打卡。还有不少人甚至故意吹落他那降落伞，寻求那种唯美效果。那么超大号蒲公英它到底是个什么呀？专家说了，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这是一种近年来在北京快速扩散的外来植物，虽然目前它的危害还不明确，但是它极强的繁殖和传播能力令人担忧。专家还提醒市民们不要吹落种子啊，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看一看，的确很漂亮，要比常见的蒲公英普通的蒲公英大好几倍啊，所以人们称之为超大号蒲公英。但是这玩意儿也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婆罗门参和蒲公英都属于菊科这个大家族，都有降落伞这个结构啊。婆罗门参它这个植物呢，更耐干旱，更耐高温。地中海、中亚这些地方比较多，我国有19种，以新疆的种类最多。那么相对咱们京津冀地区来说，常会婆罗门参一定是外来植物的。那么至于是否形成了入侵性，对本地植物或者生态系统造成明确的严重的伤害，目前呢还没有一种确凿的证据。但是它的高扩散能力是让人担忧的。在一篇2022年发表的论文《京津冀外来入侵植物》中，常会婆罗门参被列为入侵3级。记者近日联系到了该论文其中的一位作者。据这位科研人员介绍，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学术上有2种解释。一种是造成了经济损失，比如导致作物产量降低了。那么一种是生态影响，对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对本地的植物群落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就可以定义为叫入侵物种了。那么这常会婆罗门参是在京津冀已经构成了入侵物种了，但是它属于3级嘛，3级是入侵程度最轻的。但是这位科研人员同时也强调说这是文章2022年写文章的时候那会儿的现象，并不能和现在完全画等号，因为入侵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他说入侵物种繁殖能力强，具备传播条件，生命力特别强。常会婆罗门参通过灌毛传播种子，风一吹几百米就出去了，很难防住。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因为它没有天敌，它就会迅速蔓延，然后抢夺被侵入地就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现象多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都是外来入侵物种。有数据显示，我国已记录有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如护花迷草、紫茎泽兰、水葫芦、加拿大一枝黄花，还有

0: 一亩的农田，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将一亩农田彻底毁掉。信阳等地之后呢，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滥成灾了啊，成为了当今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危害最严重的外来入侵杂草之一。我国南方已经有多地出现了微柑橘的存在了，尤其是以广东啊、广西啊、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分布最为广泛。我国的生物安全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但法律执行的难点呀，在于如何发现违法行为呢？就是这些外来物种有的是咱们有意引入进来的啊，但是如果管控不好，就会对当地生态造成威胁。还有呢，就是无意引入的，比如这个毒麦，就是随小麦引种啊，这个传入到中国的，它与小麦的形态啊极为相似，就很容易混杂于引种的小麦中。啊，当然还有自然传入的，比如紫荆泽兰是从中缅、中越边境啊，风一吹，它自然就扩散到中国了。还有这微柑橘，可能是通过气流从东南亚传入的。啊，那么如何有效防范这种盲目引进、哇，盲目的放生外来物种的这种不法行为啊？这个买卖两端都需要更严密的法规、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的追责。啊，外来入侵物种的通道很多，说实话，管理的难度的确很大，它也绝非某个部门、某个区域重点防控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努力，更要做好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因为老百姓对身边环境最为敏感，像这几年多地发现的恶雀鳝都是基本上都是被市民发现并举报的。还有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治理，武汉曾经专门召开会议部署铲除工作，就这些啊，生态安全都离不开咱们老百姓的支持。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发布公告说，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对此，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所谓的违报啊，也叫违岗啊，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啊，一份案件判决书显示，考生李某与一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信息，于2024年到2025年两年期间累计虚假报名700多次，来增加显示的报名人数，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培训机构的老师周某，这是需求发起者，他指使李某实施注水操作，这个李某充当执行者，从信息贩子陈某处购买大量的实名账号信息，在公务员考试报名期间针对特定的岗位进行虚假报名，达到这个报名人数特别多，一些想报这个岗位的人啊，可能知难而退了。我看银川市金凤区人社局这个公告显示，说是取消了杨尚斌、王雪这个两个人的面试资格。这两个人的笔试成绩啊，在各自岗位那都是第一啊，第一的笔试成绩。那么进入面试之后，成功上岸的概率那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第一的成绩是有水分的，是大肆围岗、吓退竞争对手，以不光彩手段拿到的第一。啊，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现在就是学校的老师。啊，如果是的话，那这种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也违反了师德师风，应该清除出教师队伍。在公务员考试中啊，包括事业单位考试中，就很多考生会根据报名人数和竞争比例来决定是否报考某个岗位。就如果一个岗位的报名人数在短时间之内激增，那么真实的考生可能会因为担心竞争太激烈了就放弃了。而违岗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啊，通过制造虚假的千军万马的假象，吓退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为背后的雇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说句实在的呀，要不是媒体的这些调查，其实我还一直以为公考违岗它只是个个别现象，

没想到在网上都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了，就一直以为这么小众的作弊手段不应该是普遍现象啊，真没想到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之前呢，南方周末的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活跃着大量提供维岗互助、什么有偿凑人数服务的商家和帖子，业务范围覆盖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考公考编的报名环节，价格在130元到200元一人不等。啊，公考、事业编考试，这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啊，它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是很多人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个维岗这种作弊手段却让这条通道变得不再公平。啊，那些寒窗苦读满怀希望的考生可能真的因为虚假的报名数据就错失机会了。而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维岗的人轻松地获得了竞争优势，甚至可能都成功上岸。对吧，就这种汗水输给了套路，这种现象它不仅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蚀了考试的公平基石，让公职队伍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啊，公考公平容不得半点注水。首先，技术手段要升级，报名系统应该尽快引入人脸识别、活体检测这等等这些技术，加强身份核验的严格性和准确性。同时呢，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跟公安、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实时比对，及时发现并拦截异常报名信息。那么其次，监管力度得加强啊，这人事考试部门应该加强对报名人数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分析，对那种短时间之内报名人数异常增长的岗位得重点的予以关注。那么最后，法律保障也得完善，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维岗舞弊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处罚标准，填补法律空白。啊，对于那种组织化、产业化的维岗犯罪团伙，加大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铲除黑色产业链，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啊。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26.5%， 高于全国 15.2 个百分点。一线经济观察，看各地如何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1: 我省夏粮丰收在望，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2: 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
1: 今天全国高温版图继续扩展，明天起华北一带将率先迎来降温。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1: 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2: 以色列解散议会法案或一读通过，或触发提前大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1: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个百分点。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邢台南宫市汇海皮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海云：
4: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1: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4: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1: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邢台南宫市商务局副局长徐培：
5: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1: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主播马成浩：
6: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管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1: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7: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1: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播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石家庄市正定县科工局局长张凤奎：
8: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剪辑、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1: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2: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各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1: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9: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1: 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制氧车间主任霍涛：
10: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酸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1: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金谷物联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伟：
11: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效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12: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

0: 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将于7月1号起施行。 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 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已形成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为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实现提档升级，决定围绕部门职责、布局引导、主体培育、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行规范。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培育更多行业领军领跑企业是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李丹
2: 决定强化布局引导，加强主体培育，明确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前瞻引导，合理布局全省集群发展，推动优势集聚产业协同。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立足发展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或者政策措施， 建立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1: 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激发了县域经济的新活力，决定规定设立集群相关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机制，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大脑，
2: 提升集群数字化承载能力，推广小快轻准数字化解决方案。李丹同时开展产业链梳理分析，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错位布局、分工协作、链式发展，推进驻链、强链、沿链、补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和关键节点企业培育，建立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产业链资源，
1: 推动集群内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配套。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9个共享场景，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加速成长。河北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3: 目前，河北省推动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建成250个共享工厂，共享了设备2.1万余台， 带动了4.6万家企业参与共享。
2: 李丹介绍，决定对共享制造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并且将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明确了促进集群高质量发展应当以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创新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关键工序、检验检测、电商物流、
1: 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个场景逐一进行细化规范。此外，决定还对拓展国内外市场、规范集群竞争、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4: 加快建设文化强整、旅游强盛，未来5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
5: 来听今天的15五规划纲要摘编。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 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跨省通办互联互通，联通办理事项超30,000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4: 近日，京津冀三地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引导企业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切实解决当前中药材质量不均、供应商管理不规范、追溯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京津冀中药产业协同发展奠定质量基础。
0: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进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本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8: 作为冀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9: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又高效，面水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8: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 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

0: 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钱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1: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0: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2: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0: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3: 6月1号起，我省进入汛期，全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全省可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
4: 日前，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暨雄安新区风景园林建设交流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紧扣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定位，汇聚行业智慧，交流前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助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
3: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春雨工程河北省文化志愿者边疆行赴新疆喀什交流演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沧县龙凤特技舞狮团等院团的优秀文化志愿者，与当地文艺团队同台献艺，精心呈现了舞蹈、曲艺、杂技等20多个节目，促进了冀江两地文化交流与互鉴。
4: 2026年冀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7点半到10点。放映地点包括知音1953、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石金灌渠文化公园等。
3: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联播服务台，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0: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5: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6: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0: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5: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应。
4: 今天高温版图扩展到近期最大，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10多个省份。大中城市中，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明天起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6号将降到20摄氏度。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辽宁西部、 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4: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同时，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4: 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
4: 从本月起到11月，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行动将聚焦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四方面。
3: 文旅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近1.7万个，直接从业人员大约是174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自6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由90元下调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由170元下调到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费附加费减半收取。
3: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台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
4: 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为俄罗斯赫麦尼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报道说，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补给。
3: 以色列议会2号第一次审议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4: 伊朗媒体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张怀抱孩童面带微笑的照片，但并没有说明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日前，多名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法国总统罗斯驶出且受到国际制裁的邮轮，他写道，此次行动发生在大西洋公海海域，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的，并严格遵守了海洋法。他还声称，任何船只规避国际制裁违反海洋法，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长达四年多的战争提供资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透露，这艘邮轮名为塔戈尔号。据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认为法国扣押其邮轮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已近乎国际强盗行径。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则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在大西洋被法国海军扣押的塔戈尔号邮轮的船长是俄罗斯公民。俄外交人员指出，俄方已要求法方提供有关邮轮船员国籍的信息。大使馆还称，法方并未就其在事件中采取的行动事先通知俄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了俄罗斯之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消息又涉及到法国，法国也很有意思啊，在这类的事件之中，他还总愿意挺身而出扮演一个角色啊，可能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就不会付出代价啊。我们都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法国人干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有传言啊，就是西方认为，西方传言指认俄罗斯的无人机呢，对一些欧洲国家有袭扰，比如导致一些机场正常的开放受到影响啊。这是前提，就是西方国家指认俄罗斯用无人机，可能影响到我这个机场正常的一些飞机的起降，包括一些俄罗斯的，比如米格31这样的飞机带着高超音速弹进行巡航，让某些国家感到不适或者感到威胁啊。这是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法国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公海拦截了一条俄罗斯船，当然你也知道，所谓俄罗斯船，它不一定挂俄罗斯国旗啊，因为海上航运有方便旗一说，有些国家呢也愿意向一些航运公司呢提供自己的这个旗帜，这就是所谓方便旗，因为有些航运公司的这个货船啊、油船啊挂方便旗可以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便捷吧、优惠吧，说到底降低成本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影子邮轮一说。按照西方的指认呢，俄罗斯啊、委内瑞拉啊、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因为长期遭到西方的制裁吧，这些国家又是靠卖油来获得宝贵的外汇，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的话，经济会非常糟糕，所以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做法，就是他们组建了自己特殊的船队，这些船队的船只往往是什么呢？退役或者说临近退役的一些老旧船只，经过改装呢，它可以运载大量的这个油料，从事这个海外的能源贸易，它等于说是在灰色地带。那这些船呢，行踪飘忽，而且呢，往往不容易被跟踪，它有可能关掉无线电应答，就难以被追踪。说到底是在灰色区域、灰色地带吧。这是所谓的

影子船队，所以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后啊，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就是石油的海外的贸易啊、运输啊很重要的份额，以至于欧盟专门有对俄罗斯制裁是针对所谓影子船队的。但你也知道，影子船队不管怎么说，它船的数量总会是有限的，它容易上西方的黑名单。一旦进入黑名单呢，西方一旦掌控或者获悉这条船的行踪，就可能会采取行动。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法国上一次针对俄罗斯的船，包括这一次，那么相关的船啊，可能是在所谓黑名单上。当然，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背景是无人机啊，法国呢拦截或者扣押了一条俄罗斯船，就所谓影子船队的船，而且呢，法国军方嘛，把这船把它带回了法国的港口，但没有进一步的制裁，反而把船放了。为什么呢？这就有意思了。法国人说，我们拦截这条船要查什么呢？这条船是不是非法释放无人机？因为刚才我们讲，西方指俄罗斯的无人机对某些国家的机场形成了袭扰嘛？那法国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条船可疑，我们查一查这船是不是释放无人机了。结果说没有，没有就把船放了，这就很有意思。那本来这条船是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成员，所以问题不在于它是否释放了无人机，在于如果它是影子船队的成员，俄罗斯利用这影子船队非法的贩卖石油，非法我们加个引号啊，西方指认啊，那你完全可以把这船扣了呀，把那油处理了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吧？法国没有，法国根本就不再深究这船是不是影子油轮，反而呢就说我们查一查他放没放无人机，他没有，没有就把他放了。那法国也算是为自己去扣押俄罗斯这条邮轮呢找了一个借口，当然也不排除双方有外交上的博弈或者说内部交易啊。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在西方国家之中，你看法国是率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邮轮出手的，扣了嘛，然后呢又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人家放了，理由是无人机啊。这个事儿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俄罗斯似乎也没有因为法国的行动对法国采取什么报复，因为法国毕竟是放了嘛，也没有针对影子邮轮在做文章。这次似乎就不一样，法国比上一次更近了一步，因为这次矛头直指这个影子邮轮。那你不是按照其他的理由或者借口扣了这条船，而如果它确实叫所谓影子邮轮的话，按说法国乃至欧洲要对这条船实施制裁，因为欧盟已经有针对俄罗斯影子邮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个制裁已经有这方面的共识，有文件，有依据。那法国是不是因此对俄罗斯真正的下手？如果说上一次带有警告警示的意味，或者说带有一种试探啊、触碰的意味，这次是玩真的。当然刚才我们讲了，法国人之所以敢这么做，可能他们预判没有太多的成本，俄罗斯没有太多的能力或者意愿进行报复，也许他们这样考虑。而俄罗斯方面现在讲的确实也是，他首先是考虑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手段。当然这里边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军事手段，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其实现在我们讲整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呀，它的军事实力包括海军实力比冷战那个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削弱的，更不要说欧洲紧随美国，它产业空心化，它造船能力其实相对是有限，是削弱了。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就是欧盟国家的海军力量其实不是很强，那北约国家亦然呢，美国又能强到哪儿去呢？比他真正巅峰时刻他衰弱了很多啊。但是俄罗斯其实衰落的更多。昨天我们还在讲造船嘛，美国人很焦虑，有韩国的专家指出说中国这个造船的产能是美国200多倍，不是胡说八道，这是有据可查的。那昨天我们就讲美国的造船能力的问题出在哪，俄罗斯也是一样。苏联时代呢，俄罗斯造船工业总的来说那是相当耀眼，但是呢它的核潜艇建造呢往往是在俄罗斯本土，而大中型水面舰艇呢包括航母啊是在乌克兰。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造船能力显然比苏联的时候退步很多，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俄罗斯经济形势几乎就没好过呀，它没有能力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造船工业，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迭代啊，它这个能力是不足的。那么俄罗斯海军目前就是捉襟见肘，而且在和乌克兰的一系列这进入第五年了嘛，这个战争之中，乌克兰似乎也找到了克制俄罗斯，就是打击俄罗斯海军的方式，就是用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有限的大中型水面舰艇进行打击，而且俄罗斯损失惨重。那在这个状况下，俄罗斯

已经很难再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远洋舰队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如果海军有行动哈，派出一支舰队的话，它舰队里面往往会有一种特殊的船，什么呢？拖船。那恐怕就是预备着一旦自己的这个战舰啊发生意外，在海上趴窝，紧急去施救，可能有这个考量在里面。那就是说俄罗斯海军大量的舰船老旧，新锐的舰只啊，大中型舰只很少。最典型的，我们说他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二号舰吧，纳西莫夫号，这条船俄罗斯对它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改装，它还没有真正加入俄罗斯海军服役，但是已经是准备着撑起未来俄罗斯海军相当时间啊，撑起门面。但是宝贵的几艘大型舰只你不好轻易使用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到底呢，目前俄罗斯海军实力堪忧，那就是很难有能力和，不要说美国，就是说欧洲国家海军对抗。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谓趁你命要你命吗，知道你海军实力不济，我才可以为所欲为。法国人恐怕是这样考虑问题的。那你说俄罗斯海军难道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是有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啊，跟法国的水面舰艇可以有博弈，但俄罗斯海军现在真拿得出手的实际上是潜艇。但即使是核潜艇啊，甚至越是核潜艇它越麻烦。为什么呢？潜艇最大的特点是在水下默默地对敌人构成威胁，如果你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你就没有隐蔽性可言了。那你看哪国的核潜艇也不会动不动就浮到水面上，看我看我，我是哪国核潜艇，我对你构成威胁，谁也不会这个样子。因为你真这么做了，你那个位置一旦暴露，你马上会成为对方的反潜兵力啊，包括这个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矛头所指，你跑都不好跑了。所以潜艇的特点呢是隐蔽，是不能暴露。那比如说给俄罗斯的商船护航，不管是不是影子船队啊，这个护航你可以派核潜艇去，但是关键时刻它能浮出水面吗？或者说它能够对敌方发射导弹或者鱼雷吗？如果你都不能的话，你就不要派它去啊。但是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俄罗斯海军又相当缺乏，就是没法和对方去直接对抗，直面去对撞。恐怕也正因为此，法国也好，甚至英国也好，这些国家就欧洲国家的海军虽然自己实力也远非在巅峰时刻了啊，还是敢于向俄罗斯出手。那么对俄罗斯的考验就来了，怎么办？仅仅靠抗议，靠什么法律手段，显然护不住自己的船。你说那要是商船上装武器呢？那不行。甚至你看在亚丁湾打海盗都是这个样子，很多国家的货船包括我们自己的啊，你如果说船员自制一些简陋的武器，这尚有可能啊，尚可理解。如果你公然携带重武器，那你就不是商船，你性质就变了。你如果性质就已经变了，你就不被保护和尊重了。你原来作为商船出入某些国家的港口，现在可就没那么方便了，这就很麻烦。所以才会出现各国海军派舰队护航，才会出现这么一幕。那现在俄罗斯怎么办？一般说来，俄罗斯的那个民船商船它不能携带武器啊，而俄罗斯海军如果没有能力派出自己的舰队护航的话，那所谓影子船队的安危就不可控了，那就容易受到对方的威胁。所以俄罗斯确实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有效的应对，这对俄罗斯是考验。我昨天不还聊了吗，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重建自己的舰队，那你就必须持续的投入你的造船厂啊，你的基础设施啊，你的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啊，你都要具备。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有一个方略，你去稳定的去落实。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网上有些朋友在议论呢，俄罗斯现在你想开点，别太在乎面子，你面向一些友好国家，你购买一些舰船行不行？包括这个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卡申，他就说你可以买中国船嘛，是吧？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你也不能说不对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具备一定的海军实力，但是你如果没有国内的啊，就是船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你买那些船你怎么维护啊，你怎么升级改造啊，你买个车不还需要 4S 店吗？就这个基础设施你必须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单靠买别人的军舰是不够的。

0: 据媒体报道，美国与墨西哥已于5月28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关于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双边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美墨谈判将持续到7月下旬，但尚未安排与加拿大方面的谈判。美墨加协定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延续，在2020年生效，使每年近1.6万亿美元规模的三边贸易实现零关税。但自特朗普2025年再度上任以来，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了25%的关税，并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和铜征收50%的关税。四位熟悉美方谈判立场的人士表示，在美墨双边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向墨西哥方面提出了最新要求，汽车和卡车商品欲获得优惠关税准入，其必须有82%的零部件在北美生产，并且其中50%必须在美国境内生产，而且现行协定要求的本地零部件含量是75%。据报道，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何塞表示，他们的终极首要目标仍然是寻求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实现零关税，实现自由贸易。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不涉及加拿大方面，也没有包含计算加拿大任何零部件含量的条款。此前，特朗普政府屡屡批评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并要求将这些生产转移到美国。
1: 这个新闻实际上聊的是美国墨西哥的关系吧，那我们要和大家聊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涉及到自贸，美国和墨西哥在谈自贸这个修正版吧，因为自贸早就谈了，现在要有一些调整和改变，美国提了与自己更有利的新要求，就对墨西哥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那你答不答应吧，对吧？而跟加拿大还没谈呢，这是一件事儿。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分享是什么呢？墨西哥的总统，那个女总统辛鲍姆，她在指责美国，她也是没好意思直接指责特朗普，但她指责美国的极右翼和反对派在联手干涉墨西哥的内政。这个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直在指责墨西哥，他是说我要打击毒品贩运啊，然后就威胁墨西哥，这样两国关系呢一直很紧张。你还记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想在美墨间那个修道墙啊，你看人中国有长城，我们弄个长城啊，墨西哥你掏钱。墨西哥一直被作为这么一个角色啊，被拿捏被指责。其实首先我们先聊的应该是美国墨西哥那个双边贸易谈判，本来是美墨加协定。说起来美墨加这个协定哈，我们还我在节目里多次聊，今天还得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本来有一个美加墨，就是北美自贸协定啊，美加墨有个自贸，那个自贸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啊，那个背景之下，所以美加墨自贸本身呢，它成了一个范本，成了个榜样。因为你看，美国、加拿大人家是发达国家，墨西哥呢发展中国家，就大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不同步，在这个情况下能有一个自贸，把北美整个就是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挺好啊。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加墨的自贸，我印象中啊，确实在全球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甚至要学嘛。由此自贸就是建设这个自贸啊，多国之间利用自贸就完成这个经贸的啊更紧密的联系，这就成为一个潮流了，对全球化。对全球贸易，这是正向的，是加分的，是推动啊。但是我们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聊过这段啊，特朗普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做生意，如果你要顺差，那我就吃亏了啊，我又吃亏了啊。所以美国跟谁做生意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我曾经说过，这就不讲理嘛，因为你美元是全球性的货币，大家做生意都用美元来结算的话，都需要美元的，那你美国肯定要逆差呀。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要想保美元的特殊地位，你就得拿逆差做代价。翻回来，我不就不，我要顺差，那美元特殊地位你放弃，你别要了。他不会的，那我们就仅此一条，我们就说，你这就没有道理嘛。但是不管了，我美国总统啊，中国我管不了，那美加墨这我得跟你们念叨念叨。所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就拿这个贸易逆差说事儿，吃亏了嘛，重新谈吧，就把原来那个美加墨自贸等于给撕毁了。他撕毁了好多，巴黎气候协定他也不干，跟伊朗签的伊核协议他也给撕毁了，这都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儿。但你注意，接下来人家特朗普有自己的心眼儿，他重谈美加墨这个自贸，就是不是不要自贸，只是呢这个自贸要与我更有利，我提一些新条件。那他怎么谈呢？

0: 来之后呢，他要搞对等关税，他把四月一号定作解放日，还是美国吃亏了，我们得站起来，对吧？不是贸易伙伴，但这里面有大有小啊。那美墨加既然有自贸，和加拿大和墨西哥这贸易额不低啊，北美自贸嘛。那现在就说我吃亏了，又吃亏了啊。那咱重新来吧，我要搞对等关税。我和大家不是聊过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全球和美国说不的就是中国。但是从人家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了，全球俩说不的，中国算一个，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那加拿大都对美国说不了，那美国当然得报复啊，拿那个对等关税大棒子我抡你啊。另外墨西哥我也不能客气啊。所以你想，如果特朗普挥动那个对等关税的大棒的话，以前那个美墨加自贸实际上等于你自己把它边缘化了。咱不好说作废，实际上你说话不算数了，你又不算数了，这是特朗普这个人气的事儿。但是呢，这个自贸毕竟没有撕毁，还得谈。这现在到谈的时候了，怎么谈？那美国和加拿大现在关系不好，所以美国现在又找墨西哥，咱俩谈。当然，美国提了更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我们看来不合适。一个，你问问 WTO 那基本规则，你是不是违背了？再就是美墨加自贸。你现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两家子人家怎么过呀，对吧？而且你搞这个对等关税本身对你美墨加自贸是不是也是一种否认，一种否定，对吧？就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还是那句话，那墨西哥你弱呀，那我美国先和你墨西哥谈，你从不从？你从了我之后翻回来，哎，我再找加拿大，他已经从了，你从不从？那就等于说叫故伎重演，美国还是这个套路。但他那个贸易代表是格里尔，有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么讲的？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啊。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事儿现在摆在这儿，这还不算完。刚才我们讲了，因为墨西哥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比较弱呀，他这个社会治理确实有问题，他国内确实有毒品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呢，那你美国又作为北美最主要最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同时军力也最强，按说你对自己这个邻居你但凡有点尊重的话，两国政府合作呀，是吧？那我通过各种方式，我鼓励，同时我也可以给压力，让墨西哥政府去缉毒，啊，是打击毒品、打击犯罪。那我美国给一些帮助，我配合，应该是这个样子。毕竟人家是主权独立国家嘛。那美国不是，美国是各种谴责，甚至是抹黑。那你想，作为墨西哥，他不能接受吗？自己主权本身受到威胁、受到侮辱了。那现在你看，新报母是发出了一直以来吧对美国最强的一次批判，说到底他不想惹特朗普嘛，但是事已至此，你惹不惹的人家都给你压力。所以现在新报部指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给政府压力，那对墨西哥来讲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这不是干涉我们内政吗？所以你看，在经济上这个自贸要进化要演化，美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至于加拿大就被晾在一边了吗？那么经贸放在一边，政治上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新报母觉得很难受，就双重压力嘛。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北美出现这一幕，但这一幕坦率说很难避免，因为去年年底就是二月四号美国那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谈到了美国要退守西半球啊，那美国要认真的打造自己所在的这个美洲啊。你看对委内瑞拉也好，现在对古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现在已经过去了，可能访问牙买加什么的，说到底是要给古巴更多的压力吧，就是在美洲都得听我的，那墨西哥湾都得改名叫美国湾。那现在涉及到墨西哥，不管说是这个北美自贸也好，还是人家这个国家内政也好，那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给各种压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动作啊幅度非常之大，显而易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

0: 后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日，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对于王国维为何要投湖自尽，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今天的节目就先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另外，历史上的今天，公元260年6月2日，讨伐司马昭，废帝曹髦被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尽。王国维啊，一代国学大师啊，在当年今日，1927年6月2日，他呢还向同事借了5块钱，说有事需外出，然后雇车到了颐和园，在石舫前默坐良久，到鱼藻轩啊点燃纸烟，抽了几口之后是纵身跃入昆明湖。其实湖水很浅，紧及腰背，但是他头深陷淤泥，就这么完了。这位中国近代学术巨星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一袋里有遗书的，4416个字：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王国维，时至今日啊，因为我也不是学术圈的人吧，就是为什么王国维要寻死这个事情，有很多种解释，但一直没有定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王国维是1877年出生在浙江的海宁，他们家书香门第啊，从小又聪明，7岁呢开始启蒙读书，15岁中秀才，在当地那也是个名人了哈。后来甲午战争战败，国家一日不如一日啊，王国维很年轻，在当年很多这个读书人、文化人，因为你知道，当时大清国嘛，大多数人是文盲啊，真的读书人读圣贤书啊，他是有家国情怀的。所以他呢下决心放弃科举，就不愿意再通过考功名去做官了。22岁那年呢，离开家乡去上海，在《时务报》就做校对。你说国学大师，当时还不好叫国学大师，但是，做这么一个工作也是屈才。这就说到一个人，谁？罗振玉，刚刚创办了东文学社，读到王国维的作品吧，《咏史20首》，历史的史啊，其中有一句：“千秋壮观君知否？”啊，黑海东头望大秦，哎呦天哪！这么一句就把罗振玉给镇住了，说这诗写的太有气势了吧？你想按我们今天词儿，什么胸怀，什么格局啊？就赶快打听是谁写的，啊，王国维，那这得认识一下，一见如故啊，引为知己。1901年，罗振玉资助之下，王国维呢，东渡日本去留学，但很遗憾，身体出问题，肺病，又折返回国。回来之后呢，10年时间。辗转在这个南通啊、江苏啊，就在这个学堂任教吧，白天给学生们讲心理学、伦理学，晚上呢做点自己正事儿啊，我们加个引号，什么正事儿？译一些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哲学著作，而且还用西方的美学观点来解构中国著名的《红楼梦》。到这个30岁而立之年，经典之作《人间词话》，就是在这里边他提了所谓这个人生的这个境界嘛，境界说呀。三重境界啊，昨日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一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二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今天你要说做学问啊，还得讲这三重境界啊。1911年辛亥革命，王国维带着这个应该说这个移民心态啊，跟着罗振玉到日本京都。什么移民心态，就是大清国那个一老一少吧，移民心态，在那待4年吧，没闲着。罗振玉呢，他家里有一个大云书库， 有很多好东西啊，包括甲骨拓片呢，商周的什么器具啊，很多好东西。王国维呢，有机会把这些东西看个遍，每天就看这些东西，跟学者们探讨啊，琢磨这个古文字啊。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什么《阴下祠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他拿这个甲骨拓片、啊、和《史记》啊，《殷本纪》一点点的去对，用甲骨文的证据去证明，《殷本纪》里面写的那个商朝先公先王的那些事儿，这是震惊学术界的。1923年，当时溥仪想找这个一些有学问的人来帮忙啊，有这个遗老介绍王国维呢，做到这个南书房行走啊。这个职位，五品官吧，能拿五品官的俸禄吧，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能看这个宫廷里秘藏的那些古籍。你想，对做学问的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但到第二年呢，冯玉祥把溥仪给驱逐了，赶出紫禁城啊，所以王国维当时就急了，说差点就是跳金水河呀，为清王朝殉葬啊。这个夫人孩子，死死拉住，好说歹说，把他拦下来。之后是到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呢去这当老师，和这个梁启超、陈寅恪啊、赵元任啊这些人号称叫清华四大导师啊。他在清华主讲古史新政，提出这个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这个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来补正史书上的那些技术。这他提出来这个方法，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范式啊。他的学生，你像那个王立啊、徐中书啊，这些学生后来是学术界的大咖啊。然后到1927年6月2号，刚才我们讲到，被人称作这中国300年学术终结者这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他去世之后吧，清华的同僚像陈寅恪6度撰文追思，在纪念碑铭之中写了这么一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次，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你说你扯了半天，这王国维到底为什么自尽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有几个说法，到现在也还是有几个说法，所以我不是说我没标准答案，那把这些答案都给你啊，备选答案还不少，一样一样说啊。一个呢，就是所谓叫愚忠殉清，就大清国王了嘛，愚忠殉清。第二个叫什么呢？叫逼债，就欠债啊。第三个叫惊惧，就害怕。你说他一做学问的怕什么呀？他是大清国遗老遗少吗？怕北伐军，这是一个说法啊。第四个叫谏阻，就是劝谏的谏啊。那你听，那就只能劝皇帝、劝溥仪呗，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第五叫文化殉节，甚至还有第六啊，妻妾出轨。刚才我们谈到一个人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啊还算是亲家，也算师友。这个罗振玉认为呢，这叫殉清而死。而溥仪说呢，是罗振玉逼迫他最后一死了之。溥仪呢有一个《我的前半生》，大家知道是吧，里面谈到说这个罗振玉啊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当值啊，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就是王国维是个老实人啊，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呢也自持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就是溥仪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的瓜葛有关。刚才我们讲王国维求学的时候，罗振玉帮过忙啊，后来在日本也是靠着罗振玉，那你就得报答呀。所以最初几部著作是以罗振玉的名字父子问世，甚至罗振玉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取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两家后来是亲家，但这个债啊，罗振玉还能念叨。而且呢，我就是这个溥仪啊，到了天津之后不是赶出紫禁城了吗？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起的头，罗振玉竟要向他追起债来。后来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再三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进昆明湖自尽了。溥仪很有意思，他在这个不知道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起的头，这后边还加了一个附注，就说呢，那个溥仪我啊在特赦之后听到一个传说，但是没什么印象啊，所以就是附记于此聊作参考。说这个绍英啊，绍英是这个清室内务府大臣吧，托王国维啊替我替溥仪卖一些字画，罗振玉知道之后呢就要去了，说那个他可以办。 卖了字画呢，说得的这个款项是说是1000多元吧，大洋嘛，把他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这个债款了，给扣下了。王国维找他要，罗振宇跟他算账，说这款项都不够，你还得再补给我点儿的。王国维气愤已极，那边少英，你看你给我卖了字画，给我钱呢，这又拿不出来，所以据说王国维遗书上那个“亦无再辱”四个字是指的这个事儿。因为溥仪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嘛，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愚忠殉清，这是罗振玉给的一个分析。而所谓这个逼债一说，就是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这点关系，从溥仪那儿分析，就是罗振玉逼债而死，这个说法影响就比较大。刚才我们说几款备选答案，这个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后来这个郭沫若说著文加以肯定，而且传播，这样这就成了一个相对主流的观点，一度啊被大家采信。还有这个史家商承祚认为呢，王国维这个有妾嘛，那个年代嘛有外遇，王国维不愿受辱，一死了之，这个就不好讲了。而且所谓的为孙者讳啊，这个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提及。

0: 至于什么文化迅捷，包括他那什么京剧啊，就害怕，为什么？北伐军逼近，传统旧文化崩溃啊，他以一死建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叫殉文化。还有说法说什么呢？他的儿子长子王乾明病逝，这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另外呢，和罗振玉绝交，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就在那个巨变的时代吧，啊，亲情离散呢、啊，学术理想幻灭呀、啊，是不是让他觉得生无意义啊？最后一死了之。他生平著书62种，批教古籍超过200部，《人间词话》讲到了璀璨境界啊，《甲骨残片》他探索了上古密码。50年生命，确实也是铸就了文化学术领域的一座丰碑。但不管怎么说，这斯人已逝啊，留下他因何自尽这个谜题，今人还得慢慢解，继续解。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号，公元2600年6月2号，魏帝曹髦讨伐司马昭被杀。你说啊，这是魏帝皇帝吗？对，皇帝讨伐这个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讨伐他，结果不但没有讨成，自己完了。这是公元2600年6月2号发生的事情。这位魏帝叫曹髦啊，髦就是时髦那髦啊，是拔剑生年，率殿中的什么宿卫啊、仓头啊，就是这个护卫啊、随从啊、仆人，就这帮人啊，鼓噪而出。你说带这点人马啊，去讨伐司马昭，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先完了。简单扯扯这段故事。曹髦呢，字彦士，他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第4任皇帝，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他继位前呢，做高贵乡公，他爸爸是东海定王曹林。话说当年就司马师啊废掉了齐王曹芳之后，作为宗室啊，这位曹髦给立作新君。但是曹髦对于司马昭，对司马氏吧，这个专横跋扈啊，非常不满。所以公元2600年，带了一帮这个就随从吧、仆人吧，凑了几百人吧，要讨伐司马氏。但这个事儿呢，被司马昭知晓，所以司马昭的这个心腹叫贾充啊，在他指使之下，曹髦被一个武士程绩所弑，20岁啊，悲壮的结局啊，结束自己的一生。那你看曹髦姓曹啊，曹家的宗室不假，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按说和曹魏皇帝这个宝座吧也挨不着边，离得很远。那他怎么当上皇帝呢？肯定是因为意外了。他父亲不是曹林，是有名爵的人吧，但是刚才我们说魏帝本来是曹芳，曹芳被司马师给废了。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他的来历身世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说是私生子还是其他宗室过继过来的也不好讲吧。反正曹睿临死前把曹芳8岁就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啊，你们俩辅佐他啊，我是完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曹爽和司马懿后来发生了矛盾吧，司马懿发动了一个政变，就是高平陵之变啊，诛杀了曹爽一党，那就等于独掌曹魏大权。这时候这国家姓曹，但实际上姓司马了。再后来呢，司马懿就死了嘛，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就继承了他的权利，继续独揽曹魏大权吧。特别是司马师就是魏的大将军，在朝堂之上那就说一不二了。那个小皇帝曹芳谁放在眼里啊？面对司马兄弟的所作所为，曹芳呢确实也很气愤不甘心，但是无可奈何。这时候曹芳啊，他身边有一个中书令叫李丰，这是一个老臣吧，算是忠于曹魏的人吧，早对司马家就看不上。因为司马懿祖藐视皇帝这个做法确实也不得人心啊，所以他呢是联合曹芳的老丈人，就想废掉司马师大将军的权位吧。但是这两位你文人做事不谨慎啊，这个事情泄露被司马师发现，结果双双丢了性命。关键是你这么一搞，曹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还是在这年吧，司马昭又奉命是出击姜维，曹芳叫在平乐官兵啊，当时也有忠于曹魏的徐允，还有左右的一些亲信就谋划说，哎，司马昭这不是请辞吗？要去出击打仗去吗？他不得来吗？来吧，他干掉杀了他，然后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师，怎么样？写个诏书吧。诏书已经写好，但是曹芳呢，因为之前就是李丰他们那个事儿啊，恐惧的不行，确实是胆儿小吧，所以这事儿最后也没有实行。但是你想，这又传到了司马家耳朵里。有小样，老算计我们，这曹芳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啊，换了他吧。所以司马

0: 兄弟一想，确实把他换掉。这些事情你说曹芳参与没有，谁知道呢？万一他参与了呢？他多当一天皇帝，对我们就多一天的威胁嘛。所以换了他吧。那换曹芳也得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就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啊，荒淫无度，功效日亏，就是这人整天就是沉迷女色吧，不适合再做皇帝啊，而且上做郭太后，废了他吧。那曹芳本身也没有权势，说废就废吧，任人宰割吧，做个藩王吧，反正保条命就算了。你想一个皇帝说废就废了，就司马家的权势更甚呢、啊、然后还得找个新君啊，册立新君啊，这就有意思了。司马家有想法，那个郭太后另有想法，双方意见还不一致。司马师想说，这么着吧，咱立这个彭城王叫曹据，这个曹据呢是曹操的儿子呀，按年龄呢有人说得50多了吧，那为什么要立他呢？曹据没什么能力啊，就是比较窝囊，容易控制。但郭太后呢说不啊，他一再坚持，觉得这曹据吧，他辈分比我还高，他要继承大统我怎么办啊，我很尴尬呀。你看他也不是从江山的角度考虑，从自己这个位置的角度考虑，他这么讲，我说不行，这不乱了家法了吗？那明帝不就绝嗣了吗？所以说这么着，要不立曹睿的弟弟曹林的儿子曹髦为帝怎么样？因为按照礼法辈分嘛，这个曹髦吧完全可以视作曹睿的子嗣，符合礼法，对吧？又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子，温文尔雅。那从司马氏这边来讲呢，说也行吧，因为你看把曹芳废了，把皇帝就废了，然后册立新君，你再和郭太后再有矛盾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毕竟你是对外讲你是人臣，对吧？你说什么事儿你都把着也不合适，而且曹髦那是个小孩子，比较容易控制，那就可以吧，可以吧，让他做吧。曹髦啊，入承大统，这是曹魏的第四任皇帝，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小孩子，叫傀儡嘛，继承帝位他显得比较谨慎，也很小心翼翼。据说这个入洛阳，就京都啊，洛阳文武百官那当然得接了，结果曹髦一看这个状况，马上自己也下车答谢百官啊，旁边有这个司礼官就说，你是天子，你不用动，你不用动，你不必打败臣下啊。曹髦说什么呢？说眼下我也是别人的臣子啊。就到这个宫廷的这个正车门那个位置呢，曹髦和百官一样，这也是下车步行，左右就劝说，别按惯例你可以一直坐车进去。结果曹髦说什么，别按规矩啊，我现在是被皇太后征召而来，至于安排我干什么我还并不知道啊，还是下车和群臣一块进去的，就是彬彬有礼，没有妄自尊大，谁都知道他是做皇帝，他也知道，但是现在这事儿毕竟还没有昭告天下，我还是臣子啊，我就按照臣子的身份我这么着就是行事啊。你想当时他是14岁，整个朝廷对他来讲相当陌生啊，他也完全没有能力和司马氏去对抗，所以他能做的是什么呢？要不就封官加官进爵，笼络司马兄弟，保证自己的皇位啊，登基啊，就稳定吧。但是逐渐的，司马兄弟发现这个小孩子有一套，不大听招呼，不好摆弄。而且因为当时啊，就曹魏本身在天下这个格局里边吧，他本身也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经常也需要出兵去打仗啊。那个司马师还不得不经常带兵出征，后来人还死了，因为年纪大了嘛。他死以后呢，他的弟弟司马昭就把他哥哥的权力完全拿下来。这个时候你注意有意思啊，在朝廷里就反对司马氏的这个势力啊，逐渐的也有一些声音。所以从曹髦这儿曾经下过令说，你看司马昭哈，你啊，你给我镇守许昌，你不用到洛阳来了，就离我远点啊，老想控制我。但是你想这小孩子这么一个设计，这咱都看得透，作为司马昭能看不透，我听你的，带兵回洛阳，我就看着你，我就在你身边。所以曹髦就很慌嘛，就甩不开，而且自己又没有兵，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司马昭当权比他哥哥还猛，完全无视这个小皇帝啊。同时司马昭也感觉就曹魏的皇室啊已经衰败了，到曹髦这儿，这都是傀儡皇帝嘛，他这个高压政策，朝里边反对的声音逐渐越来越小，而实际上司马家族真的就有能力取代曹家。但是他也没有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说我再进一步观察一下朝廷大员的意见吧。他派了自己的亲信叫贾充到淮南去试探这个诸葛诞。诸葛这一门有仨人啊，有诸葛亮，有诸葛瑾， 还有一位诸葛诞，这三位是分别在三国里哈、啊，各自啊服侍一位主公，各为其主吧。这个诸葛诞是在曹魏，那贾充就去问诸葛诞：“你啥态度啊？”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他知道贾充的来意，他就反对。他说什么呢？说你贾充啊，是豫州贾逵的儿子呀。那意思就是说，你老爹是曹魏的大忠臣，你是他儿子，你要谋逆呀、啊。而且把话放在这儿说，你看，如果说朝廷有事儿啊，有政变哈、啊，我是第一个起兵，我要反抗的。这贾充等于碰一辈子灰吗？这回来一汇报呢，司马昭就觉得这诸葛诞是绊脚石啊，就抓紧得铲除啊。双方一番博弈，最后诸葛诞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说到底，逐渐的各种各样反对反叛的势力完全被扫平，最终呢，这曹魏政权里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去抗衡和反对司马氏。司马昭算是独揽朝纲啊。那么曹髦作为一个傀儡皇帝啊，日子就非常难熬。他也很清楚，这样走下去，他早晚成为曹方第二啊。而且司马昭对他呵来唤去，哪有点什么皇帝的威严啊？所以他最终你看也没得选。如果他呢，去直接反抗司马昭，那就以卵击石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不这么做呢，就做个提线木偶吧，早晚又是曹方的下场。如果二选一，他宁可做一个用什么鲜血、生命啊，捍卫自己尊严的这么一个烈士吧。他曾经招身边算几个近臣，就是大家帮我除这个奸贼吧。大家一听，别，吓出一身冷汗，反而劝他。那意思就是你别闹，闹不过他。最后反而惹祸上身啊，陛下三思啊。曹髦呢，是从怀里掏出自己早已经写好的这个诏书，扔在地下就说什么呢？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意已决，随死何惧？跟太后打了个招呼，说叫起兵。二十来岁小孩子嘛。也是血气方刚啊，但是他那几个所谓近臣的说，哎呦，这我们怎么办？这必须选边站的，不能站你这边，还得站到司马家那边告密去吧，就这个。所以曹髦这时候其实也有必死之心了。历史上的今天嘛，这个不堪忍受做人傀儡的曹髦，自己是披挂铠甲，登上辇车，带着一帮随从吧，奔着司马家的这个宅邸就去了，要跟司马昭做最后一搏呀。司马昭他弟弟啊叫司马昼，是这个屯骑校尉啊，在东指车门遇到曹髦的这个叫军队也行吧，遇到这个队伍啊，曹髦左右就开始骂着司马家啊，结果司马昼他的士兵吓坏了，那是皇帝，你跟皇帝打架能不造反吗？就我们散了吧。这时候那个贾充突然出现，从外而入。这曹髦你想，他毕竟是皇帝，亲自用剑拼杀，谁不敢惹他呀？大家就只能往后退，那贾充也就盯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太子舍人叫做程济，就是一个武将吧，就问贾充说：“那事急，哎呀，这形势危险，咱咋整啊？怎么办呢？”贾充说：“啊，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日啊，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程济就马上抽出这个长戈啊，上前刺杀曹髦，这算弑君啊。你想，这个小皇帝二十来岁，别人不敢惹你，真敢惹你，你那个武功哪行啊？扑哧一下子死在当场。司马昭是躲在府里，倒是没有出来。听说怎么着，曹髦被杀了，然后出来把大臣召集到这个朝堂之上，跪在大殿上先哭一泡啊，演技派。那司马昭很多心腹，很多谋士，马上想到这个应对之策呀，就逼着太后郭太后出来表态。就这时候你站出来说话吧，一个就说这个曹髦小时候小孩子看着还不错啊，长大了桀骜不驯啊，对我这个太后啊十分不尊重，还有啊，因为后宫的事拿弹弓还射过我啊，本来我就要废了他，因为司马昭求情我就饶了他了，但是现在居然还要下药毒死我，这不又要杀大将军啊，拿这个诏书给我看，逼着我这个老太太同意，然后带兵就去杀大将军去了。这四条这罪状啊，你说为什么屡屡把这个孝顺的事儿放在第一条呢？这叫大逆不道啊。你想古代哈，人君啊，那要以孝治天下呀。反正就这样啊，这小皇帝就算完了。但是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呀，那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基本是非善恶的标准啊，就你干的这个事儿别人还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司马昭吧，一开始这事觉得就平息了吧，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把人都把皇帝杀了闹着玩呢，结果过了几天觉得尴尬怎么办呢，还得善后啊，就这么着吧，说你看当时我没在场对吧， 这事儿是谁？就是成绩，他把皇帝杀了，这我必须严惩他呀，灭三族吧！啊，本来那位成绩呢是给你卖命，也有这个讨好你的意思吧，表忠心嘛。没想到最后要灭三族，哎呦，这个成氏兄弟俩就光着膀子跑到那屋顶上就骂，最后被乱箭射死，这幕弑君大戏这算是告终。但司马氏我们知道最后还是把曹魏给毁掉，司马上位那是后话啊。但是你说在历史上留的这个名，他肯定不是个好名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站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

0: 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把鱼仔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

0: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0: 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

0: 曾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一线经济观察，看各地如何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2: 我省夏粮丰收在望，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3: 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
2: 今天起，华北一带高温开始缩减，石家庄6号气温将降至20度。
3: 中央财政下达今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2: 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3: 欧洲央行发布报告，黄金替代美元，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

0: 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1: 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邢台南宫市汇海皮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海云：
2: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1: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2: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a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1: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邢台南宫市商务局副局长徐培：
3: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1: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合肥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主播马成浩：
4: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轨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1: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5: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1: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播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石家庄市正定县科工局局长张凤奎：
6: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剪辑、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1: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7: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1: 在新京钢铁

0: 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新金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1: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0: 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制氧车间主任霍涛。
2: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酸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0: 在新金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金谷物联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伟。
3: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啊，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金钢铁、新达钢铁以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效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4: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0: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近日，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6: 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已形成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为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实现提档升级，决定围绕部门职责、布局引导、主体培育、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行规范。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培育更多行业领军领跑企业是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李丹。
7: 决定强化布局引导，加强主体培育，明确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前瞻引导，合理布局全省集群发展，推动优势集聚、产业协同，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立足发展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或者政策措施，建立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6: 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激发了县域经济的新活力。决定规定设立集群相关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机制，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工 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大脑，提升集群数字化承载能力，推广小、快、轻、准数字化。

0: 打解决方案，李丹。
1: 同时开展产业链梳理分析，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错位布局、分工协作、链式发展，推进助链、强链、沿链、补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和关键节点企业培育，建立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产业链资源，推动集群内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配套。
0: 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九个共享场景，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加速成长。河北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2: 目前，河北省推动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50个共享工厂，共享了设备2.1万余台，带动了4.6万家企业参与共享。
0: 李丹介绍，决定对共享制造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并且将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
1: 明确了促进集群高质量发展，应当以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创新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关键工序、检验检测、电商物流、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个场景逐一进行细化规范。
0: 此外，决定还对拓展国内外市场、规范集群竞争、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3: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五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4: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

0: 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2: 好，来扫描烟照。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跨省通办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3: 近日，京津冀三地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引导企业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切实解决当前中药材质量不均、供应商管理不规范、追溯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京津冀中药产业协同发展奠定质量基础。
2: 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石家庄市不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企业提供订阅式研发服务，搭建全链条创新平台，助力前沿科技成果在石家庄加速落地。
4: 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场企业研发人员与清华大学教师的视频交流会正在进行，双方合作对一款创新型生物制剂进行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神威药业集团医学部高级总监曹菊林：
5: 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4: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助金。神威药业集团医学部高级总监曹菊林：
5: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4: 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6: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4: 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完成装配调试。这款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液态电池向固态电池的升级，续航与安全性能均得到大幅提高。而这一技术的升级就源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任东升团队的联合研发。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均：
7: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4: 自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共为华北制药54所等重点企业提供40多个订单式研发服务项目。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搭建好校地对接的桥梁，推动更多清华成果在石家庄转化落地，同时为本地企业 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3: 从六月一号起，我省进入汛期，全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全省可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
2: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六月五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9: 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10: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有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11: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9: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12: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9: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13: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

0: 汤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到7月10号举办，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等12项大赛决赛。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重点展示已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
2: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
1: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我们来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0: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3: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4: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0: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5: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2: 昨天高温版图扩展到近期最大，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十多个省份。大城市中，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起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6号将降到20度。
1: 中药肥、有机肥赋能生态种植，种出绿色放心好果蔬。眼下正值果蔬生长成熟关键期，石家庄市各地果园里生机勃发，各类果蔬枝繁叶茂，硕果初挂，处处透着丰收的希望。
6: 现在我就来到了大长安村的一处家庭农场，刚刚呢我也是逛了逛啊，棚不大，但是果实可是真不少。那果实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的都是中药肥。
7: 走进藁城区大长安村同月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红彤彤的西红柿色泽红润，果形饱满。记者随手掰开一颗，沙糯细腻的果肉纹理清晰，饱满的汁水顺势流淌，还原了果蔬最本真的自然味道。一旁的甜瓜和西瓜缀满藤蔓，静待成熟。
8: 我选择做这个生态农业，用这个中药肥，让咱们这老百姓们都吃到咱们小时候的这种口感。
7: 据了解，该农场采用多元化种植模式，从土壤改良到叶面喷施，全部采用中药肥培育，既能有效疏松土壤、改良土质，又能大幅降低果蔬病虫害发生率，确保果蔬绿色健康。凭借绿色健康的品质，该农场生态果蔬深受周边群众及采摘游客青睐，销路稳定。在无极县紫田庄园的种植大棚里，记者看到一串串初挂果的阳光玫瑰晶莹饱满。村民们忙碌期间，娴熟地进行修枝、整蔓、疏果等精细化管护，用心守护果实生长。
9: 每年五月都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疏果必须要有虚实，一串果穗只能留70粒左右，才能保证糖分足、果性好、口感佳。
7: 紫田庄园种植阳光玫瑰大棚10个，种植面积130余亩，依托当地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自然优势，采用标准化、科学化管护技术，亩产稳定在4000至5000斤。稳定的果实品质、产量和市场竞争力，让阳光玫瑰成为当地叫得响、能富民的特色产业。
9: 咱们基地的阳光玫瑰果肉饱满，整穗无籽，入口清甜爽口，还有天然玫瑰香味儿。 果园

0: 全程采用有机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真正做到无污染、原生态，每亩产量控制在4500斤左右，保证品质上乘。
1: 在行唐县玉亭乡300多亩的桑葚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籽亮的桑葚挂满枝头，熟透的桑葚果香浓郁，汁水饱满，吸引着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当地在依托鲜果采摘发展乡村休闲文旅基础上，深耕桑葚产业链加工，开发桑葚果酒、桑葚干果、桑葚茶饮等多款特色农副产品，通过鲜果采摘加精深加工的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经过这10年的努力呢，带动了周边的种植户，现在已经进入圣果期，亩产量呢达到3000公斤左右，经济效益非常好，带动了周边的贫困户呢年收入都不低于3万元。咱们自己的深加工产品，啊，桑葚系列的。酒类的已经走向了全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春雨工程河北省文化志愿者边疆行赴新疆喀什交流演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沧县龙凤特技舞狮团等院团的优秀文化志愿者与当地文艺院团队同台献艺，精心呈现了曲艺、杂技等20多个节目，促进了冀江两地文化交流与互鉴。
6: 日前在广西桂林举办的2026全球跨境旅游桂林大会上，河北省文旅厅作为重点受邀部门，进行了美丽河北热情拥抱世界主题推介，集中展示了河北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和优惠政策，诚邀国内外旅行商携手合作，持续扩大引客入冀。
5: 今年1到4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
7: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8: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
9: 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7: 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舞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及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 L 卡六、L 卡七等奥运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10: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7: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6: 2026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30到10:00，放映地点包括知音151953、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和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等。
5: 初夏的燕山深处，一场白色花海正引爆客流。日前，第23届祖山天女木兰节在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风景区启幕。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第四季冰川遗存的珍稀树种天女木兰迎来盛花期，慕名而来的游客挤满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11: 在祖山天女峰脚下的天女木兰园里，4000余株天女木兰正值盛放，洁白的花瓣如玉雕般温润，边缘微微卷曲，紫红色的花蕊在中心静静吐香，每一朵都端庄雅致。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兰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花开成海，人潮也随之涌入。通往木兰园的山间栈道上，人头攒动，拍照的、直播的、驻足欣赏的，人们沿着赏花路线尽情观赏。
12: 好多年都没来祖山了，听说天女花是最近盛开最旺的季节，所以约了好闺蜜周末一起来打卡。这边的花太美了，每一朵花都想跟她合照。
11: 据了解，天女木兰是第四季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古老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祖山是目前我国北方野生天女木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每年5月底至6月为其最佳观赏期，花期仅一个月左右，因此每年花开时节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今年天女木兰节开幕当天，上山赏花的游客数量远超往年，花间栈道、观景亭台、巡游路线上人头攒动，欢笑声、快门声此起彼伏。从匆匆打卡到挤在花海不想走，一朵天女木兰正把青龙的初夏变成一场热火朝天的花式狂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从购房工具向综合民生账户转型，
0: 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杭州成立，
1: 南天门计划多款炫酷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新闻分析，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
0: 以色列解散议会法案或一读通过或触发提前大选。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0: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区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同时，缴存职工家庭如果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

0: 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
1: 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到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
0: 对此，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2: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更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拓展。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
5: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近日，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比如白帝空天战机主打全频段隐身设计，适配有人无人双模式驾驶，瞄准跨大气层作战定位。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具备大气层内外全域作战能力，标配粒子加速炮与高超音速导弹。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
1: 南天门计划是中华工业旗下

0: 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是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一个结合体，以现有空天武器技术为基础，推演和构想了未来的空天战机。让科幻迷们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呢？军事专家傅前绍称，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旋翼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参数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2: 这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那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傅琴少。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0: 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等高科技装备。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阶段。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2: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绍。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空间任务。
0: 军事专家王明志认为呢，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零散的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呢，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同时，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0: 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对吸纳敌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及给予就业见习补贴。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
0: 从本月起到11月，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行动将聚焦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治理四方面，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2: 文旅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近 1.7 万个，直接从业人员约174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0: 自6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由90元下调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由170元下调至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2: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110.4%。其中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市场份额。
0: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更好服务全球民生。
2: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号说，1号晚到2号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对基辅、扎波罗热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伊朗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0: 伊朗媒体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张怀抱孩童面带微笑的照片，但并没有说明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 日前，多名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

0: 据外媒2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天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两名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通话中说，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1: 以色列议会2号第一次审议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今年10月27日前举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呢，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调研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超1000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七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经升至2200多种。机构预测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会突破10000种。专家警告，如果日本央行没能及时行动，未来或将被迫激进加息，日本或再度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1: 柬埔寨首相胡满赖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